6月23号。近日，记者从雅安市教育局获悉，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通知，全国共有275所大中小学入选全国依法治校名单，我市的四川省天全中学入选。近日，雅安大兴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走进雨城区第9小学，开展安全用气迎国庆、平安守护千万家、燃气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把实用的天然气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9月18号，记者从四川雅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因金陵武京昆高速公路雅西段银津县至汉源县境内应急处置演练需要，为保障有关工作顺利安全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金陵武京昆高速雅安八部收费站至九乡收费站之间的道路进行分时段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9月21号到22号，每天早上的0点到凌晨6点。管制路段为金陵武京昆高速公路雅安八部收费站至九乡收费站主线路段雅安至西昌方向。管制措施，9月21号的0时到6时是在金陵武京昆高速雅安八部收费站主线分流成都往西昌方向的所有车辆出站，同步关闭雅安八部收费站往西昌方向匝道。在金陵武京昆高速八部分流往西昌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通过108国道到银津收费站前往。9月22号的0时到6时，在金陵武京昆高速银津安检站分流所有成都往西昌方向的车辆，从银津收费站出站，同步关闭银津和龙仓沟收费站往西昌方向的匝道。在金陵武京昆高速银津安检站分流出来往西昌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国道108线到九乡收费站前往。交警部门温馨提示各位，请在管制时间内要通行该路段的车辆提前合理规划出行，严格按照交通管制路段提示指示标示通行，驾乘人员应该要服从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200米个人游泳混合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该项目亚洲纪录保持者汪顺以2分0秒04的成绩位列第三，晋级决赛。中新网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广西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共享3.0机遇，创造美好生活。本届设文旅经贸馆、文旅体验消费馆、文旅体装备馆、国潮文创馆、境外旅游消费馆、桂林经典专区六大专题馆，聚焦跨境旅游贸易与 AI 应用，共有56家国家和地区参加展会。中新网消息，继续关注到的是
1: 活力资讯报。
0: 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新网消息，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开始了团体争夺，中国女队率先出战。中国女队是由陈毅、蒯曼和范舒涵三位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出战，最终以大比分3-0完成了尼泊尔队，收获开门红。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6度，天全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5度，鸣山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5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是阵雨，气温是18到24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5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是19到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4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气温骤变，湿冷加剧，会削弱人体呼吸道的抵抗能力，易受病菌的侵袭。雨天室内活动增多，通风不足，也会加大病原。

0: 人体的传播风险。降温天气，市民应该要做好健康防护，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首先要做到及时添衣，注意保暖，不要着急捡衣物，尤其是在雨天湿气重，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颈部和脚踝。雨天也要经常通风，可以在雨小或雨停的间隙开窗2到3次，每次15到20分钟，让室内空气流通起来。勤洗手，戴口罩，乘坐公交去菜场或医院场所时佩戴一次性口罩，外出回家饭前便后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流水洗手。健康生活，增强免疫，多喝水，可以适量饮用姜茶或者是红糖姜糖水，帮助驱寒，尽量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咳嗽礼仪要记牢，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手肘内侧捂住口鼻，用过的纸巾及时丢入垃圾桶。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去聊到一下关于咱们这个贴秋膘的这个事情啊，因为确实再过几天呢就是秋分了。过去呢大家经常会说苦夏嘛，就是胃口不好，到了秋天就想吃点好的补补身体。
1: 是的，
0: 贴秋膘呢就可能成了不少家庭延续至今的一个习惯。但是现在呢，鱼肉蛋奶早就是桌上的常客了。
1: 其实平时吃的这个完全是能量足够了。
0: 没错，
1: 如果到了秋天你还要额外加餐的话，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在秋天想要补一补的家人朋友们，首先你得看看自己需要什么。
0: 是的，
1: 有的朋友呢需要控糖控脂，有的人在长身体，有的人呢忙着增肌减脂哈。所以同一桌进补餐，不同的人真的是各有各的吃法啊。
0: 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啊，比如说控制血压血糖这些朋友的，你可能叫血压的呢就少添一点调味料，少用这个汤汁来拌饭。控制血脂的话呢，就像你的五花肉啊排骨啊就换成瘦肉炸鱼或者蒸鱼这种白肉类的东西啊。
1: 对，人家控血糖的人群呢，我们主食可以换着吃啊，土豆山药呢也要把它算进去。当然生活当中你有高尿酸或者痛风的人群呢，有一些食物啊要少吃，比如说动物的内脏。
0: 是的，
1: 什么猪肝啊腰花肥肠得少吃点，不能把它当做进补的食材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注意浓汤不要喝，就是老火的肉汤啊，火锅汤底呀、啊、
0: 嘌呤很高的，
1: 对，各式各样的汤尽量是少喝，更不要说我拿它来泡饭煮面、啊、
0: 对，还有什么酒精饮品含糖饮料什么的你们也少喝啊。能不喝就不喝，能够换成白水或者是无糖的茶就换成白水或无糖茶的。
1: 没错。
0: 好，那么与此同时呢，像老人小孩就需要把营养补齐了，特别是老人小孩孕妇这三类，把鱼蛋奶还有这个就是豆类安排进你的三餐。
1: 是的，给孩子补其实要注意就是食材要
0: 丰富、
1: 丰富多样。如果因为你每天给小孩吃一样的，他估计得烦，
0: 而且小孩会挑食。
1: 对，所以你变着花样的餐桌丰富了呢，他的这个进食情况也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孕产妇的话咱就跟着生活的
0: 阶段来
1: 调整其实就可以了啊。
0: 对，所以贴秋膘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吧，先看

0: 需求，结合自身情况，弄清哪些需要补，哪些控制，再看你的搭配营养，哪些需要搭配的更妙一些的，包括再看看你的这一餐怎么去搭配法，怎么去弄这些配料这些，所以每一餐呢让自己吃得明明白白的，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那日常的生活其实饮食营养都是够了的哈，不一定非得要截着这个时间节点去贴秋膘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蓉儿，
0: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内容，明天见喽，拜拜。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跟各位来说一说维生素 A 补充剂，孩子真的需要吗？需不需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父母在宝宝出生后都直接收到 ADG 的处方，但又听说国外都只补维 D， 于是就纠结了，是补维生素 AD 好，还是只补维 D 就足够了？如果只补维生素 A 就够了，那补了维生素 AD 会有害吗？最近啊，很多家长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问的：婴儿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A 吗？从宝宝15天开始一直给他补的维生素 AD， 最近想换成 D3， 但是社区医生说要跟 AD 搭配着吃，但是又看到好多帖子都说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但是国内医院开的都是维生素 AD。 那我们先来给各位说说答案。和维生素 D 不同，维生素 A 极易通过食物获得，并且食物主要是植物来源的前维生素 A 非常安全，不像维生素 A 补充剂存在过量的安全风险。我国绝大多数孩子都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A， 在不缺的情况下不建议服用维生素 A 补充剂。那为什么说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曾属于轻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绝大多数的孩子不缺维 A。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正面临维生素 A 缺乏的公共卫生问题，但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和东南亚，我国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并不像某些宣传的那么严重。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2002年我国3到13岁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率为9.3%，其中城市地区仅3.0%，农村地区为11.2%。若以夜盲症的患病情况来看，我国学龄前儿童的夜盲症患病率低于1%。无论按照哪个指标来看，我国都属于轻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注意，这还是快20年前的数据了。随着全国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国目前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大概率应该是改善了。退1万步来说，就算没有改善，肯定也不至于恶化到需要给孩子们大范围补充维生素 A 的地步。202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维生素 A 补充项目也将中国划在和澳洲、美国一样的非优先级国家。但是如果搜索近些年来国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我国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似乎挺严重。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抽取到院健康体检的5到8岁的2000名儿童为研究对象，血样检测结果显示维生素 A 缺乏组有642人，也就是维生素 A 缺乏的比例高达了32%。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研究者所得结论差异如此之大，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儿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是因为我国采用的判断标准与国际上是不一致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即使在维生素 A 严重缺乏地区，也不推荐对0到5月龄婴儿常规补充维生素 A。 更何况我国不属于中重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无论哪一个人群都不推荐常规补维 A。那有的听众朋友又会要问了，哪一类人需要补充维生素 A 呢？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来告诉您哦。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

0: 水。
1: 姐，那儿城中结构踩了危险的。
0: 哎呀，加三千，按照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1: 那你说了哈。
0: 啊。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1: 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青鸟。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的。

0: 休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150天，棉花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我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
7: 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你可能遭骗了。
8: 那医保的小丽一模一样的嘞。
9: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8: 哦，转账是不？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0: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7: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8: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0: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清唱，
2: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4: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2: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4: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

0: 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2: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来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近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3: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4: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3: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5: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3: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5: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3: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2: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6: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3: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2: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
2: 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就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带。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年数，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第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死。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2次。后来我到豫国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

0: 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舅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舅晋难？三舅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吉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吉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吉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吉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吉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继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晋难，二救晋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

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以武得罪君，其百姓何罪？以武是晋惠公的名字，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说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那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过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生，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事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0: 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五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

0: 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1: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武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啊。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 这郑国得到保全了。两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即位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室，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1: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两年前他不是派了三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显示以来国可得矣。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了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两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一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先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1: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0: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4: 那是，那是祖先写下的文字，神话、历史以及人们希望记录的一切，都被哈尼族以哈尼族来说，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脑子想得到、身体感受得到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灵的智慧。世界万物靠日光月华，生活要按照日月运行的规律而定，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中的种种生命存在神秘而强大，投射在哈尼族心中，幻化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穿在哈尼族身上的，再现着哈尼族对自己美好生活的描绘，凝聚着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哈尼服饰图案中的动物纹样，是在自然环境和神话的飞禽走兽基本都可以是创作的原型。神鱼创世的厚重，白衔鸟的悠然宁静，猫头鹰的犀利，哈尼族用这些极具意义的符号来表达着对自然物的崇拜。哈尼族猫头鹰纹领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下形成的。猫头鹰纹是以猫头鹰的眼睛为创造原型，它的选头鹰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神犀利明亮，能捕捉鼠类。猫头鹰圆瞪的双眼就像时刻守卫着哈尼族的安全，所以在夜间可以驱邪避鬼，驱逐阴险的鬼魄，守护哈尼族的领地。帽子上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令阴邪之物退避的功效，就像是驱邪除魔的护身符，基本不做裁剪，就像几条布挂在身上。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记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式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式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式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

0: 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具有细、绵、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食，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在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两只20世纪初的双龙戏珠纹瓶，观众初见常以为是一对精细的瓷器，但定睛细看却被其华丽及厚重感所折服，这其实是一对铜胎掐丝珐琅龙纹瓶，观众不禁感叹，飞珠映辉炫染青，玲珑圆润晶莹转。这对云南省博物馆刺有对称菊花两朵，蕉叶纹和多种花卉纹一周，腹部米黄底卷云纹上是青色二龙戏珠图，下部配以海浪纹饰，足部天蓝底鱼鳞纹，器物整体掐丝细腻均匀，装饰缜密，层次分明，瓶身挺拔，花叶柔丽，龙爪五指有力，龙体矫健，整个画面描绘洒脱自然却生动传神，气势磅礴，与人典雅大气之感。历史记载，铜胎掐丝珐琅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至明代永宣。

0: 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在景泰时期，蓝釉料突破性地制作出天蓝、古蓝、宝蓝。铜胎掐丝珐琅器又多用蓝色做底色，如此一来，这类器具统一被称为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的胎分为铸造和锤冶两种，胎制成后再用细密的铜丝在铜胎上绕掐，勾勒出各色花纹的轮廓。待器形纹饰定型后，把珐琅釉料填入铜丝纹饰的框架中，这道工序称为点蓝。数道点蓝工序之后，釉面才会与铜丝平齐。之后全器要经精心打磨若干道，方才珠身平滑。随后入窑将釉烧结，再经打磨平整，最后再局部溜金。珐琅长期以来备受皇家喜爱，那为何铜的珐琅备受皇家青睐呢？这是因为它的材质是利用矿物质高温融化冷却，形成不同颜色的图案。首先，在铜制的胎形上，用细腻柔软的金属丝线掐成各种花纹，焊接在铜胎上，然后将不同颜色的珐琅釉料填充到勾勒好的轮廓里，最后放入温度在850至900摄氏度的火炉中焙烧，釉料会因高温而改变颜色，产生鲜艳的色彩。由于珐琅釉的化学性质极其不稳定，在烧制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冒泡、小孔、溢出等问题，所以需要工匠极高的掌控能力和烧制技术。有时在烧制过程中，即便未出现损坏，但仍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例如烧制中受热有所不同等，即使用同样的釉料，也会导致呈现出的颜色相差甚远而成为废品。铜胎镶嵌金丝婉转，展现出婀娜的曲线，工笔勾勒浓淡皆宜，幻化成五颜八彩龙腾祥。在中国工艺美术品发展历史上，一个推崇并产生绚烂多彩的时代，从掐丝珐琅中也反映出了古人推崇斑斓之色的审美趣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
0: 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庵，唐宋时期的南诏衰落，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中参拜鸡足山，山上寺庙时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祖灯重燃，法鼓再廊。大弟子迦摄尊者首其衣钵入定鸡足山，等待未来佛弥勒降世而受之。这里的鸡足山指的吗？云南的鸡足山是何时有的呢？这与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南诏大理国是以洱海为中心，佛教

0: 道，史料称之为妙香佛国。在大理国的佛法体系中，大日如来是最高等级的佛，也是世界供于云南鸡足山。不幸的是，他们的船遇到了强盗，禅师不幸堕水，不习水性的静文禅师在水中奋力将佛经举在头顶，唯恐受损，但不久他就病死于途中。临终前，他握住徐霞客的双手，嘱托务必将经卷与其骨灰带至鸡足山，以了此生之愿。就这样，徐霞客兼背禅师血写的经书和骨灰，默默前行，辗转数千里，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了鸡足山。在宏伟的西坛寺内，徐霞客难掩悲伤，含泪供奉经书，并建塔埋葬了静文禅师的骨灰。说到徐霞客埋葬静文禅师并撰写游记的鸡足山西坛寺，曾是明代鸡足山最具代表性的寺院。明代万历丁四年，丽江土司穆曾为母亲求寿，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寺，捐银数万两建万寿殿，表示助国诚心。万历皇帝在准奏的同时御赐了一组佛画，这组佛画之后成为了西坛寺的镇寺之宝。千百年历史发展为鸡足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霞作《十八罗汉过江图》留名，徐霞客编撰《鸡足山志》美誉有加，屈尔泰会墨龙通灵无二，美术大师徐悲鸿奔马描绘出鸡足山精髓，光绪慈禧敕封护国祝圣禅寺，四銮驾紫衣玉印珍藏，李元阳、杨升安、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家谷、赵藩、陈荣昌等留下的诗文画卷，赵朴初亲题天开佛国等，不仅是对鸡足山的崇高赞誉，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2018年5月8日，在暮色苍茫的夜空中，一架由上海飞往昆明的航班徐徐降落，从飞机的货舱里送出一件包装岩石的大木箱，木箱里装载的正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宝贝。20多年了，他终于回到了这个让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从此将守护在云南省博物馆，与观众长期见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来讲讲关于他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大举进攻，当时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昆明成为了侵略者轰炸的重要目标。1938年海南沦陷后，日军的航空母舰游弋于北部湾，他们的轰炸机飞经越南海防进入云南，开始对昆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6年的时间，67次的轰炸，昆明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哭喊声撕心裂肺，震天撼地。五城路沿线的城隍庙、武庙等相继被炸毁，昆明城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毁于一旦。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 提高人

0: 民法
1: 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祝法。
2: 老张，老张，过来，这福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3: 那你说了哈？
2: 啊。
4: 我手被钢筋压打了，快快快！
2: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2: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2: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他们惊讶地说，
10: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9: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11: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9: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0: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9: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11: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9: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12: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9: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10: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9: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12: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9: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
6: 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

0: 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里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5: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6: 是的，是的，王叔。
5: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6: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5: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6: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5: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点进去了。
6: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猪太坏了。
5: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处罚。
6: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4: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0: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9: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

0: 定不认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
3: 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将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自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
3: 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4: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先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

0: 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一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一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0: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2: 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性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视窗。
3: 他的巨型插销身后有一周形背光，银质镂空，上有莲花纹、火焰纹等。说到这尊阿搓耶的来历，其实也是充满了佛缘的意味。1925年的大理地震中，千寻塔的塔山上塔顶准备修缮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明白。

0: 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吕后称制。一，吕氏掌权。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逝于长安的长乐宫，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可刘邦没有想到的是，手握兵权的功臣们虽然消灭了，儿子也安然即位了，可是外戚吕氏却成了刘氏政权的头等大患。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姓吕名质，她是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为人刚强坚毅，政治手段非常的狠辣。她曾和刘邦共生死同患难，在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和建立汉朝之后，诛杀韩信等一批大臣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丈夫去世了，儿子登基，吕后总算是可以大权独揽了。她先派人毒杀了曾和惠帝争夺太子之位的赵王如意，然后又把如意的生母，那个曾经被刘邦无限宠爱过的戚夫人，手脚全部砍断，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了哑药，置于厕所之中，呼为人质。惠帝看到他被残害成这个样子，吓得心惊胆战。他得知这位昔日沉鱼落雁的戚夫人被折磨成如此的惨状，甚至当场大哭起来。汉惠帝受了惊吓，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就不再愿意看到母亲了，而且派人对吕后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没有脸治理天下了。惠帝从此以后每天是饮酒作乐，放纵无度，而且不问朝政。他想用这种方法来表示对母亲的反抗。二，吕氏封王。后就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这个嫁给自己亲舅舅的皇后，自己并没有儿子，吕后就让她抱来后宫的妃子生下的一个孩子，说成是自己所生的，而且还把后大权在握之后，吕家的人作为王。吕后先问左高帝曾杀白马，和大臣们立下誓约，非刘氏而望，天下共击之。如果现在封吕氏为王，那可就是违背誓约的。吕后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周勃、陈平、周勃都是智谋百出、精于政治斗争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如今太后代行天子之职，封吕氏诸弟作为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在朝廷之上，如果当面反驳，据理力争，我们真的比不上你。不过要能保全大汉天下，安定刘氏后代，我看

0: 您又比不上我们俩呀。王林听了这话，仔细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没有再争辩了。不久之后，吕后让绊脚石王林回家养老，以亲信沈亦基作为左丞相，由他来控制朝政。之后，吕后先选择刘家功勋卓著以及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王侯，用来缓和刘氏家族对吕氏的反对情绪，然后就大封吕氏家族，吕台、吕产、吕禄、吕通等六个人列为王侯。同时，吕后还陆续害死了刘氏诸王中的赵王刘友、燕陵王刘建，所以刘氏和吕氏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三，毒杀少帝。经过吕后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吕氏的势力已经是盘根错节了，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牢牢控制国家的命脉。在地方上，吕家男子占据了各级官吏的位置，吕氏的子女通过联姻也监视并控制着他们的丈夫。在中央，全国最重要的两支军队，南军北军，也都被吕家所掌控了。此时的汉少帝也开始慢慢懂事，他偶然听起人们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妃子所生，而且童言无忌的少帝逢人便说，皇后怎么能够杀死我的母亲，却把我说成自己的儿子呢？等我长大以后，他怎么对待我的母亲，我就怎么对待他。吕后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害怕少帝将来会报复，就把他囚禁在了永相宫中，声称皇帝得了重病，不让左右大臣见到他。而且吕后还以小皇帝神志混乱，不能治理天下为名义，要册立新君。群臣哪敢有异议呀，都是叩头听命。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吕后派人杀死了少帝。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4: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5: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3: 十一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5: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3: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

0: 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 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 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
1: 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朝庆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没想到这个新任的赵王妃很有吕后的风采。 不但带着一帮家奴把刘辉欺负得很惨，高后八年三月，公元前180年，吕后到长安城外举行祭天仪式，祈求国度还是视力衰退。朦胧之中，好像是看到一条黑狗撞到了自己的腋下，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2: 遇到这种超自然的问题，强悍的吕后也只好找人占卜，看看凶吉祸福如何。可能是卦师也对吕后不满，他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经过这场惊吓，吕后就得了重病。7月中旬，吕后的病情越来越重。 为了保住吕氏家族的荣华富贵，病中的吕后还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控北军，吕产掌控南军。吕后在病床上喘息着，告诉二吕说：“我死了之后，皇帝还小，你们一定要带着兵马守卫皇宫，不要为我送葬。” 以免大臣们作乱。说完话没多久，吕后就病死在宫中了。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掌朝政16年，其中临朝称制8年。为了加强吕氏的统治，他不惜残害高祖后代，打击开国功臣。 酿下了诸吕之乱，几乎断送刘氏的天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吕后在社会经济方面仍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与民休养生息，鼓励耕织。因此，在这段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生产也得到了恢复。
1: 吕后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和他抗衡，也没令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数年的发展，汉朝建立了初期凋敝的经济，在吕后执政期间逐渐恢复起来。到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西汉朝廷又推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 整个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百姓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一、经济恢复。秦朝15年残暴的统治。

0: 和秦末战争的巨大破坏，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瘫痪。汉朝立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全国人口死亡大半，农民大量逃亡乡里，成为流民或者奴婢。土地多数荒芜，粮食供应短缺，每担粮食要卖到四五千钱。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社会财富极其缺乏，就连天子出行的马车都配不起四匹。严子下，天下安然无事，社会经济继续恢复。到了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的时候，整个社会经济已经基本从秦末的战乱之中恢复过来了。这一切为文景时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帝是汉高祖的庶子，因为他不受到父亲的宠爱，就被安排到了北方偏远的代地，在那里作为一个王。汉高祖死后，吕后不断地找借口诛杀刘氏诸侯王，以便把刘氏诸侯王的封国封给吕氏的亲属。而代国因为偏远荒凉，所以就没有受到吕氏的觊觎，因此汉文帝也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封地。吕后死后，大臣陈平、周勃起兵诛灭吕氏，他废掉了吕氏所立的少帝，迎立文帝即位。在偏远荒凉的代国当了16年的国王，文帝才得以返回长安。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因此即位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厉行仁政，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公元前179年3月开始，汉文帝连续下诏，督促地方的官员劝课农。公元前168年，春耕的时节，文帝又亲自到京城的吉田上举行。在朝廷的大力鼓励之下，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粮价大大降低。粮食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大增加。在公家仓库所堆积的粮食逐渐存满了。于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68年下诏，减免全国田赋的一半。第二年更是进一步免去了全部的田赋。汉文帝一生非常节俭，他在位的23年期间，全国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唯一不变的是，文帝的享受品，无论是宫室、院囿、车马、服御等等，都没有丝毫的增加。文帝有一次计划要修建一个露台，他找工匠来计算开销，只需要100两黄金。但是汉文帝认为，这已经是10户中等人家全部的家产了，结果还是没有舍得修建。汉文帝对锦衣华服也是避而远之的，他平日里只穿着一件黑色粗布的衣服而已。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身穿的长裙，裙居短的都拖不到地上，这在以长裙为美的汉代是极为不易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牲畜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给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裘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畜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叠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的，胡笳本出自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的喜爱。

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游牧和狩猎的生活。比如说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如鹿纹、马形等等。匈奴人相信他们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他们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着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河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

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默毒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汁，降服了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打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韩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毒单于的胭脂，这才得以脱身。他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官事，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作用并不大，匈奴乃是不断的侵扰，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结合的方针。西汉五凤元年，公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

0: 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恩人投奔了汉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十八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用为藩币御北虏。于是汉朝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着外戚的辅政之计，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之后，窦宪害怕被太后所处置，所以就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来赎他的罪过。而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到了干旱蝗灾，他们的部众牲畜死亡非常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就上书请求汉朝一同出兵。窦太后就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窦宪、耿炳率兵出征，他们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基洛山，匈奴战败，被斩首众多，被俘获的牲畜达到了百万余头，而北匈奴归降的人也有二十多万。窦宪和耿炳出塞三千多里，一直登上了燕然山。他令班固写明，在这里刻下了石碑，送功而返。次年，汉朝的大军又击败了伊吾地区的北匈奴，而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际将他一举歼灭，所以在永元三年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金微山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最终汉朝彻底击溃了北匈奴。自此以后，北匈奴的余部有一些降服了汉朝，有一些归附了当时的鲜卑族，而其余的大部则离开故地，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was just a

0: 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

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他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
1: 果。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帕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她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

0: 脑歌回忆录，
1: 脑歌回忆录。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
3: 我来这福来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还钱，我说了算。
4: 姐，
5: 进口鱼缸的嘛？
6: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的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3: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
8: 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穿不出他的这一番美音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掌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诶，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啦，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2: 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3: 邪法？有啥子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4: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邪法的第41条。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协同去了。
3: 是吧？
5: 哎呀老王来了。
6: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

0: 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但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1: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2: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1: 嘿，李婶儿，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2: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3: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第二年因为卓越的功勋而被晋升为晋王，虽然在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曹魏了。而在曹魏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的政权就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一代。司马昭死了之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12月，公元265年，用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将魏国的皇帝曹奂封为陈留王，改元太史。历史由此转入到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最终又被禅让的方式让位于司马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家统一。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确立了三省制度，实行宗室封国，并且完善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汉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有必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所以他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将整个国家分为王侯两级，并且仿照西周的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的诸王同时担任了一方的都督，手中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了，西南地区处在西晋的统治之下，但是东南方的孙吴

还是没有正式投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一个有善待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所以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对孙吴的进攻。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在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他的政局非常混乱。特别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朝廷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尖锐对立，上演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政治日益混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军队也逐渐衰弱不堪。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权的孙子孙皓继承了帝位。这位庸庸无为而又残暴专横的君主以严酷的刑法来治国，东吴的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了。咸宁五年11月，79年，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东吴。他采纳了征南将军杨户的建议，对孙吴展开全面进攻，并且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4年3月，晋军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建业，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阳、荆、交、广四个州，共43郡、300多个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第三节，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公元291年至公元316年，西晋初年，晋武帝为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可正是由于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场连绵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了，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敏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一，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就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此事一时就传，而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又开始争夺权力了。以晋惠帝的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晋惠帝的皇后贾氏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狠辣。晋武帝死了之后，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控制朝政，而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消灭杨氏，夺取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玮，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因而贾皇后非常的畏忌。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公元300年，假借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晋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各地方的宗王的不满，于是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他们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从此开始的16年，西晋政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控不了多久。在诸位宗王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一直到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怀帝，而朝政大权就落到了司马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整个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的就是流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使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二，永嘉之乱。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首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和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冒顿单于的后代，他的祖父俞伏罗曾归附东汉政权，父亲刘豹在曹魏的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当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可是没有等到刘渊参战，司马颖就带着晋惠帝一直向南逃到洛阳。眼见尽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式称汉王，打出了反晋的旗号。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太原、中都、屯留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兵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主言、氐族酋长善征

0: 东莱王弥，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的爱将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蒲子称帝，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侄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且多次直逼洛阳。多亏洛阳军民拼死抵抗，到了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而这个时候，洛阳周边的地区已经大多数被刘渊的部下石勒所占领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了，就率领洛阳的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的途中病死，而石勒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他杀死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射品送到了匈奴汉国的首都平阳。永嘉七年的春节，公元313，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汉国的大臣们斟酒。于是刘聪就命令甲士将参加宴会的羽民等十多名西晋的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之后，西晋官员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作为皇帝，他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耀率军进攻长安，晋敏帝出降，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基本上瓦解了，西晋王朝宣告灭亡。第四节，十六国纷争与东晋偏安。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在西晋兵危，尤其是灭亡之后，匈奴、鲜卑、羯底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20多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所不同，此时的南方，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历史进入到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的人口向南迁徙，客观上为南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十六国纷争与东晋偏安。一，五胡十六国。西晋兵危和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这父子俩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赵政权。李氏父子习惯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的东晋前秦淝水之战为界，公元383年，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梁，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北梁、南梁、西梁、北梁、西秦、夏等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这几个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中。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狂暴屠杀。西晋末年，有许多北方的汉人因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乱而带来的痛苦，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和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为建武，史称东晋。建康在今天的江苏南京，由此司马氏就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士族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比如著名的王导，王导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39年，他字茂宏，是琅琊人。王导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历任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士族特权制度在东晋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但是这在东晋则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史称凡爵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碑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作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劳动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力

与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开发和边疆滨社会的物质需求，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互相攻伐和兼并之中，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他们渴望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而前赵的将领石勒称刘聪死后内部混乱之机，迅速占领平阳和洛阳，他定都相国，自称为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对峙。石勒建立的赵史称后赵。两个赵国立国不久之后，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最终战胜刘曜，使得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归到了后赵的统治之下，形成北方地区局部统一的局面。但是没多久，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建立了前燕。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人符弘和符建父子，也成后赵政权内部混乱而自立称王，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作为中心建立了前秦。符建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符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能，符建的侄子符坚于公元357年杀掉符生，取而代之。符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君主。在登基之后，符坚先后消灭了前燕、前梁，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又一次统一。于是南下征服东晋，统一全国，就成为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了。统一北方之后，他愈发强烈地想要南征。而此时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是时时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双方之间注定会发生一场交锋的。在前秦建元19年8月，公元383年，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的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在战前，秦军号称百万之众，实际的兵力是87万。史书上说，秦军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是志在必得。而当时东晋的实力也不可小视，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而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大臣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之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转化为携手合作。淝水之战爆发之后，苻坚的军队仅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和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扎在东岸。东晋和前秦的军队

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就以前秦军治政过前，不利于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芙蓉稍稍撤退一下。芙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晋军则利用前秦军队混乱之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芙蓉。最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的军阵后方大声呼喊，秦军战败了。这一下子就使得秦军大乱，全线。四，东晋的灭亡。淝水之战中，东晋已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和实际的指挥，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东晋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是他专擅朝政，事倾天下，史称彭守昏日，政事多缺。其掌政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司马道子在晚年的时候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称他酒醉的时候联合朝廷大臣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命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司马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作为兵，这一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普通民生则关心较少，而流落到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靠到豪强的门下作为奴隶，所以阶级压迫非常深。司马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奴隶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所以就立刻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侍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农民起义，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孙恩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而就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司马元显心存不满，所以他借孙恩起义的时机，将江、荆、雍三个州全都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寻机来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司马元显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谴责和讨伐桓玄，而桓玄也传习四方，起兵反叛。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的主帅刘牢之，使后者临阵倒戈，导致司马元显阵前被俘，所以桓玄就顺利地进驻建康了。他处死司马元显，掌控了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黜了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楚

0: 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士族势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因为忌惮北府兵的军事实力而大肆屠杀北府将领。刘牢之、孙吴忠等北府宿将相继被杀，因此也埋下了北府兵余部进行反扑的种子。第五节，对峙中的更替，北魏崛起和刘宋的建立，公元398年至公元420年。淝水之战是16国时期北方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了，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斗争不息的混乱局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混战之中逐渐崛起，不但统一了北方，还不断推进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反观南方，东晋司马氏政权却被权臣一度取代。但是桓玄篡权之后，打击北府官兵之举却非常不明智。不久之后，桓玄政权就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推翻了。北府兵将领刘裕被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北方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之间互相攻伐的一个广大的区域，而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以及政权更替，就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在这一期间，慕容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的西燕还与后燕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梁等政权，同属于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了北凉和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氐族吕光建立人李氏建立起来的西凉政权等等，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所以权力的更替非常频繁。所以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和融合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所以，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崛起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政权就一个一个地倒在了他们的铁骑之下。二，北魏的建立及汉化。正当北

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攻伐，政权像走马灯一般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之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代国，也在他的建立者石邑建的孙子拓跋圭的努力之下恢复了。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圭纠合旧部，在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代国。在此之后，拓跋圭一方面积极与其他族群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内部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就很快地壮大起来了。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六月，根据汉族士人崔弘的建议，拓跋圭正式改国号为魏，定都平城，同时在礼仪制度上进行了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

0: 仿中原的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早就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指导魏文帝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新租调制、三长制等等措施，而且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都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实施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既定的汉化改革路径，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到洛阳，并且在洛阳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的北方民族融合，其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刘裕建宋。经过频繁的内乱争权斗争，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的政权之后，他自己却对北府兵心存一计，因此先后惩处了一些北府兵的将领，并且遣散了北府兵。桓玄这个举动无疑激起了北府兵将帅的愤怒，所以刘裕等北府军中的中级军官就开始密谋反击桓玄了。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对抗，桓玄终于抵挡不过东山再起、实力尚存的北府兵。他兵败之后逃回老巢，江陵为扬州刺史兼尚书。东晋实权基本上都落到了他的手中。的南燕击溃了孙恩起义的余部、卢循的武装，基本上解除了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外部力量。接着他又升任太尉、中书监，开始着手解决对他有所制约的其他力量，并且着力培养自己的党羽，谋划篡权自立。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于义熙十四年十二月，公元418年，受命心腹绞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随后他另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而自己则晋封为宋王。元熙二年六月，公元420年，刘裕到达了建康，以禅让的名义攫取政权，立国号为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自刘裕出身于贫寒之家，他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苦难，因此他即位之后就采取了很多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碎。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

0: 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
1: 坐，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2: 我想好了，反正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1: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

0: 不对，应该喊枪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
0: 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
0: 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1: 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2: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1: 嗯，
2: 要是
1: 什么？
2: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1: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你
2: 于老师，听我家孩子说回去吧。
3: 快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的。

0: 嫌弃啊？
1: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啊，我领了，定了，谢谢，谢谢啦。
2: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3: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2: 哎，张校长，
4: 林旭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3: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2: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4: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2: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离心，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모르는거예요사랑해요
2: 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
4: 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正在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
4: 中流量之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7: 好运时刻在线。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这儿弗兰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

0: 花去，我说了算。
1: 姐，那儿城中结构踩了危险的。
0: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1: 那你说了哈。
0: 啊。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
8: 味，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的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1: 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

0: 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
2: 念的口口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一手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

好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这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于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有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

作为周杰伦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普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

失敬了，失敬。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

0: 来，这湖南必须拆了。不也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0: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 那你说了哈。
0: 啊。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保哦。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0，李姐你必须赔。
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
8: 赖以生存的母亲河，脱尸干涸呀。
9: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8: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9: 嗯。
8: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9: 对呀。
8: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坝闸是不是天底下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9: 天高地阔，
8: 叔，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9: 文化？
8: 对，就是文化。
10: 这是9岁那年我与爸爸的一次对话。那个时候嘛，爸爸不止一次趟过河去对岸的兵团团场，在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拖拉机、康拜因、上班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市县姨妈墓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托什干河畔。
11: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上集。
12: 平山县80桥短小学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城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

0: 同学们都看过你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1: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寻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
2: 神舟1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
3: 同学，
4: 库尔班校长，我也想去空间站见一见航天员。
2: 嗯，好。
5: 校长，我也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航天员叔叔和阿姨。
2: 这什么问题呀？
4: 我想做航天员，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成为
2: 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情景。
6: 库尔班，你大学讲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2: 爸爸，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干成。
6: 好的，孩子，我相信你。
2: 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
3: 啊，库尔班呀，你
2: 党委办公室校职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拿出这些年赚的60万元开始细细筹划。爸爸是老党员，很崇拜库尔班吐鲁木爷爷，所以给我取名库尔班。爸爸说建学校是破天荒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7: 什么库尔班，你邀请我到镇上教学？
2: 嗯，
7: 怎么可能，我李永红堂堂的兵团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去一个民办小学当老师呢？
2: 李永红老师，你先别着急嘛，你听我说嘛。
7: 再说了，你们伊玛目镇100%的维吾尔族，他们能听懂汉语吗？
2: 李老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7: 症结所在？
2: 嗯，现在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每天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县里上学，为的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李老师，你不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你们团长的孩子教我学会了普通话，我库尔班尼亚兹哪有今天呀。
7: 库尔班尼亚兹老师，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你是名人，你是伊玛目镇的第一位大学生，还是闯荡山海的弄潮儿，可现在你要去办学校还要拉上我，你究竟是咋想的？你
2: 李老师，我想让伊玛目镇的孩子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的未来很不乐观。
7: 有那么严重吗？
2: 比这严重的多。李老师，你看，咱能不能这样啊，先帮我把学校办起来，等有点眉目了你再做决定，行不行？啊，
7: 那好吧，容我再考虑考虑。
2: 哎呀，别考虑了，李老师，我知道你母亲就是老师，你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团长，团长的孩子是重要，可一河之隔，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快渴死了。李老师，我库尔班求您了。
7: 行了，别说了。哎呀，我答应你行了吧？
2: 那时的姨妈墓镇

0: 思想文化还比较封闭，我挨家挨户动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给他们讲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慢慢的，有家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1: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今天是2003年5月8日，咱们姨妈木镇第一所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开学了。今天我还邀请了哈斯木等家长来旁听我们的第一堂课。
2: 哎，太好了，我就想来听听课。
1: 咱们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小学呀，距边境线不到100公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老师讲课，尽快的学会国家通用语言，尤其是学好中华文化，将来长大了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现在请林永红老师为大家上第一课，大家鼓掌。
3: 同学们好，我们的第一堂课的内容是汉语拼音，现在大家跟我读：啊
4: 啊，
3: 喔
4: 喔，
3: 啊。
5: 哎，这个老师讲的啥东西？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啥？
6: 听不懂。
7: 他讲的什么呀？
5: 我一句也听不懂。
8: 啊，
7: 说的啥
5: 东西？
2: 浪费事了，这个孩子听不懂。
7: 就是小呀。
2: 我也听不懂。
3: 同学们，同学们，安静安静，请大家安静。
9: 哎哎哎，乡亲们，我们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他们嘛就派这样的老师吗？大家都听不懂。
5: 哎，哈斯木老板，你见多识广，快说说咱这学还能上吗？
9: 哎，我哈斯木就是一个卖药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不照样子开药店的吗？
5: 这么说这学，
9: 我觉得啊，这个学子咱们就不要上了。
10: 我听不懂，我要回家，回家。
5: 看看看看，哈森老板，你说的对，这学呀，咱还真就不上了。
9: 对，咱们不要上了。我也，
5: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问题
5: 啊？
1: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5: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1: 他什么
5: 有点
1: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5: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1: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
5: 嗯，
1: 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5: 是啊，
1: 还要回家呢。
5: 哎呀，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1: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5: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呀，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1: 啊，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5: 算了，我李永红没那么小心眼。校长，
1: 太好了。你可是我库尔班三顾茅庐从兵团请来的骨干，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5: 哎，校长，一顾茅庐好不好？
1: 是一顾茅庐，可你答应下来试试呀。
5: 放心吧，校长，这个书啊我交定了。
1: 交定了？君子一言，
5: 驷马难追。
1: 好。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我向家长承诺，学费一分钱都不用掏，两个星期如果教不好，我再额外退钱。就这样，一部分孩子总算回到了校园，不久欢声笑语从教室里传了出来。

0: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托石干河，托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一起夸夸托石干河，
2: 我没去，你去过没？
3: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1: 真好玩。
4: 同学们都有了，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
5: 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6: 好看。
5: 敢上去吗？
7: 只是
8: 我敢，
7: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2: 是啊。
5: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3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呀，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9: 怎么样，卡斯洛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10: 编剧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好。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巴杂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下集。

0: 全体都有了，立正。现在我们面对国旗宣誓，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1: 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0: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0: 我爱伟大的祖国。

0: 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1: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2: 学校开始步入正规，但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依然不认可我们。学校的行为墙白天打好，晚上就被人推倒，甚至有人砸招牌，点火烧学校。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哈斯姆反复无常，竟然从班里再次领走了孩子。
3: 走走，跟我走。
4: 小
3: 米粒，给我回去。
5: 哈斯姆老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们这里条件太差了，我要送我的儿子夏米丽去更好的学校。
4: 爸爸，
3: 走，夏米丽。
4: 爸爸，我很喜欢这里，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也特别好，求求你能让我留下吧。
3: 什么喜欢？不行，给我走，必须走。夏米丽，赶快。
1: 夏米丽，
3: 去。去，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们这一人少掺和。
5: 哈斯老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3: 为了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小米粒，赶快跟我走。
4: 爸爸，
3: 你退着，
6: 你不能走。
3: 赶快走，赶快走，
7: 让他走。
8: 校长，
9: 校长，
8: 校长，
5: 校长，校长，
8: 救救我！
5: 你看这事弄的。
2: 哼，哈斯莫，今天你可以把夏米粒领走，但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3: 后悔？不见得吧。
2: 不见得。那咱们就走着瞧。
3: 走着瞧就走着瞧。夏米粒，给我走。
8: 爸爸，
3: 走。
8: 爸爸，
3: 不许动手。
8: 爸爸，
3: 夏米粒，走。
4: 夏米粒，
5: 都怨我呀。
2: 李老师，你安心教学，其他的我来扛。学校一定会在这个边陲小镇扎下根的。
5: 霍尔班校长，我们爱你。
2: 只有找到正确的办学方向，实打实的把教学质量搞上去，学校才有生命力。在这2010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那是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成绩揭晓的日子。
5: 校长，我的手一直在抖，都快握不住鼠标了。
2: 李副校长，要不咱先查哈利姆拉提吧。这个孩子平时特别的调皮，我觉得他考上内地初中班的希望不大。
5: 好吧。
2: 怎么样？
5: 227分，校长。
2: 继续，咱从后面往前查。
5: 好，230分。247分，228分。
2: 哎呀，
5: 校长，
2: 李副校长，别查了，孩子们太争气了，我们成功了。同学们，安静一下啊！在今天的全校大会上，我宣布。除了6个没报名的孩子，第一批32个孩子全部考上内地初中班。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4，回到节目当中去，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
0: 是的，是的，这里是海口生活秀。今天晚上高峰的节目，我们来分享什么？来开启一场沉浸式的节目收听。先来说雅安身边事儿。
1: 是的，今天先举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一啊，记住了、今天是周一，我们上的是周一的班，所以说各位，说到要放假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不是也要跟那个假期相关呢？来，趁着这几天时间，我们来规划一下我们的假期嘛哈。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们，个人就说害怕放假带孩子，其实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放假带孩子特别的好，哎，为啥呢？你带着他去田野间，在我们庐山这个假期呢，不如带着孩子

0: 子带着家人去奔赴庐山，也去田园，开启一场这种沉浸
1: 式的推荐，就是飞迁观。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探索文化，然后感受这个千年商贸的奋斗精神。
0: 主打的就是一个田园耕读，飞仙关其实可以作为我们去到这个研学路上当中的一个关键点。你可以停下车，这个地方可以停车的，登上飞仙关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当初是为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飞仙关也算是我们雅安古八景之一，您可以去这个地方好好的看看，好好的打打卡，去摸摸这个历史的文物，走走这个历史的这个道路，去走一走古人走过的道路。几千年前到现在，你跟乡浸润呢乡村振兴的主题线路，主打的一个就是以脚步去丈量乡土，让孩子们把我们的手机游戏暂时的奔赴庐山的也去田园，去开启一场沉浸式的耕读研学之旅，在山水乡野中去读懂庐山乡村沾龙门镇的龙兴村，包括龙门古镇的龙门花生，您都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
1: 对，这扒花生啊，
0: 比较迟熟的那个花生收割完了没有啊，或亲自去抓一把那个产花生的沙土。这几天呢，这个晾干那个晾干的那个花生基本上已经是干了，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炒花生，亲自在龙门古镇上面去买一买这个龙门花生，对不对？
1: 那这个就很好了哈。
0: 这也是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说到的龙兴村啊，龙兴村好农夫的这个葡萄园，这几天这个葡萄就可甜了，不用那什么提前上市，不用加那些什么药啊那些，它自然成熟，真的是可以说是树上熟的了。您就可以带着孩子去采采葡萄，对不对？去多认识几个葡萄的品种，顺便呢教孩子，哎，你看该怎么以后挑选葡萄啊，该怎么样去挑啊，什么样的葡萄品种，红提呀啊，这段时间下黑没有了哈，还有那个飓风这段时间也没有了啊，红提啊这些，还有那个金手指这段时间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一学，走一走，让孩子采摘这个葡萄了。
1: 嗯，
0: 这是其中一个嘛，对吧？
1: 哎，还有个很关键的哈，你就可以到那个鱼龙门，好的，智慧鱼场看哈，这个鱼龙门到底是哪儿挑的哈，这个鱼哈，参观智慧鱼场哈。现在你智慧鱼场，你知道有什么样吗？就是它的这个非常的智能化，就是孩子可以去感受一下现代农业的这种养殖业啊，种植业，它都有现代的这个能量在里面。人家的一个近距离观摩的是什么？这个智能化的投喂、水质的监测、数字化的养殖设备，感受这个数字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创新力量。
0: 嗯，啊，
1: 这个很厉害。就比如说，人家这个水温有监测器，人家这个水温达到一种标准的时候，这个鱼是达到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个饲料，人家都不是说人工去了，人家甚至可能还会有智能的这种方式。直接省去人工的方法，直接投喂，你说是？
0: 哎，所以呢，还有这个什么龙兴之野的荷花基地，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去玩一下。这个地方也在这个龙门古镇，龙门古镇这个地方，它的荷花呢，这几天有一些晚一点的哈，应该还有，但更多的是这个莲藕了。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把那个莲藕啊，莲根一块剪了，然后带回去插上。因为这个秋日的这个残荷还没有到深秋哈，到深秋的时候你去看一下那个残荷和残藕，哇，真的那个莲藕真的是非常那个就我们对对，就是那个莲蓬啊，残蓬残的莲蓬，加上那种深秋赋予它的那种颜色啊，独有的气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看到它了之后，就有一种秋天深秋到了，马上要冬天来的感觉。如果说还能够侥幸啊，幸运应该称为幸运吧，看到偶尔的那么朵朵荷花，可能会晚荷快败了的那种了。
1: 是的，所以这两天的话，基本上就只能看到荷叶了哈。
0: 天气一凉之后，就只有莲蓬了啊，就荷花就没有开得那么灿烂了啊。
1: 嗯，是的，这个一定大家要 这个看好这个时间点哈，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哈，说好消息哈，必须把好消息给大家说起来哈。有作品你就来，2026年的杨氏网络正能量的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开始啦，同志们！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网络正能量。激励人、鼓舞人、引领人的重要作用。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就联合开展了2026年雅安市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评选活动。来，有作品各位拉出来溜一溜。
0: 是的，是的，最主要的呢，就是让我们一起用这个作品去记录我们雅安的美好，用正能量去点亮这个网络空间啊。所以说，您的创作是值得被看见、被铭记和被奖励的。这个活动的详情、活动时间，来必须得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说一下这个活动的含金量，主办单位是我们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中共雅安市委网信办，支持的媒体呢有人民网、中国网、界面新闻、创新网、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好，作品的报名征集阶段呢，在2026年9月20号到2026年10月31号。参评的作品的创作时间呢，是在2025年8月1号到2026年10月31号。也就是说，只要在以上时间之内创作发布的作品且符合条件的，你都可以参与这个评选。从现在9月21号到10月31号之前还有几十天的时间，各位都可以去参加，都可以去参评。评审及公布的阶段呢，就是在2026年11月份了哈。首先这个评选的奖项的设置呢，我们的这个网络正能量十佳作品，图片类的有10名，这个是1000块钱加，
1: 不仅有证书，还有钱钱啊。
0: 是的，视频类的呢是10名，是2000元加证书。然后第二个是网络正能量的优秀作品，图片类10名，500元加证书；视频类10名，500元加证书。第三个是网络正能量的专题专栏，专题专栏是5名，然后呢有1000元加证书。那这一下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们的参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作品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要求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
1: 是的，来我们看要求。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立足我们雅安本土噻，
0: 就
1: 而且
0: 作品的方向，
1: 对内容你必须要积极向上噻，对不对？还有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重要文件精神和重大活动，积极展现雅安的自然山水生态、本地文旅融合成果、城市发展经贸、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而且还有就是本土的这种民俗的魅力。哎，这方面你要把它做到位吧，对吧？
0: 是的，11号。哎，这个时间是蛮长的，在什么抖音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还有小红书等这些平台去公开发布，然后呢，保持公开可查看，具备这种可核验传播记录的。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作品的形式要求啊，不是说你随便整一个就可以的，那你也要符合这个参评的要求哈。需要大家听一下的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作品的要求是否跟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这些的要求，它是不是有所区别，你是不是需要修改啊，或者说一致哈。首先视频类的作品呢，当然需要这种创意新颖、语态生动、制作精良，在广大的网民当中会产生这种强烈共鸣的音频、视频、动漫、网络直播等以这个短视频为主要载体的作品，时长在多长时间？30秒到10分钟。
1: 这个时间吧，把最好哈。
0: 对，现在呢是支持这种长视频的哈，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啊，抖音上有一些有一些是2个多小时，有一些10多分钟的都有。画质呢一定是1080p， 1080p 是这个清晰嘛，及以上的高清，然后文件格式是 MP4MOV， 然后画面，记住画面是不能带水印的，然后同时也不要带广告。使用这个 AI 辅助创作呢，你必须显著标注什么呢？内容由 AI 生成。

0: 程。名表呢要写明工具的名称，
1: 对，
0: 你用的是豆奔还是用的千问，用的其他的这个
1: 就是 AI 软件，还是用的这个这个极客创梦啊，对吧，这个各方面哈，
0: 对，
1: 要把它表明比较清楚。
0: 还有就是你的创作环节，包括你的 AI 内容的占比，你这个作品100%由 AI 创作，时代特色思想内涵深刻的摄影图片，
1: 对，
0: 静态的创意图片，包括动态创意图片等，都是以图片为主要载体的。所有图片作品附带1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要注明拍摄的地点、时间、创作的背景，同时把文件命名啊，就是你的作者姓名加作品名称哦。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专题专栏类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多一种媒体的手段啊，还有多种网络的这个表现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全面的报道同一件事物、人物还有主题。那么具有较强的共同特征、社会的认同度高的这个网络专栏和专题，网络专栏需要在一年内连续刊播24期以上。啊，所以说大家提前的了解哈，产品报名的要求这些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哈。再多说呢，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听不清楚哈？你们到我们雅安融媒体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去看一看，都是没问题的哈。那么个体或者个体个人和这个团体哈，也有这个产品的这个选项哈。所以说大家提前去关注好啊，发送到相关的邮箱，包括这个提报的这个报名表，还有包括这个画质，包括这个手法，包括这个作品的这个文化符号，然后各方面哈，会从多个角度去进行评选，包括你填表的这些流程哈、规范，会进行一个资格的初审、专业的终审和结果的公示啊，大家需要提前了解。当然呢，我们也是静候每一位这个含辛脉脉哈、付出的这个有温度的一个匠心的创作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获得大奖嘛，好吧？
0: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热门的新闻，来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新闻哈，姓名班级全泄露，校长招生办主任沦为内鬼，倒卖学生信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来，到底发生在哪个地方？来，我们看一下啊。
1: 哎，我就是提出一个题外话，就是让大家有没有经常接到一些电话？哎，能够明确的说出您的孩子多大，上几年级？然后家长的电话都能够明明确确的告诉你的，你们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0: 嗯，肯定有啊。你是几年级几班嘞？
1: 我是
0: 啥子学生吗？
1: 我是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当时呢，我就会反问他一句，我说您是从哪儿得到的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对方就不开枪了，直接来一句，你不管嘛，我们有渠道。这个，所以说现在对于大家这个隐私啊，孩子还有孩子的这些信息啊，这些很多人都会觉得火。那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人民日报啊，这些把这个写出来，肯定就是有给大家一个警示了，对吧？反正很多家长呢都有类似的经历嘛。你明明在这个地方没有留过号码，但是却频繁精准的接到那些教培精准推销的电话，反对方不仅能够叫出孩子的姓名，还能够准确说出孩子所在的学校、年级甚至班级。
0: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哈。
1: 对啊，非常的精准啊，精准到这些消息一点点你都觉得诧异啊。那么这些精准推销的背后，其实是学生个人信息正在被什么明码标价、非法倒卖。我后面这些人家说有渠道的，我估计就是这些吧啊。然后最近呢，四川、山西等地的公安机关也是接连破获了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大案，引发了广泛关注。来给各位讲一讲。
0: 好嘞，来第一个，串通教培机构倒卖学生信息。在今年8月，公安部网安局就发布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起典型案例，其中你们猜在哪里？在山西的太原，就揭开了一起案件。
1: 哎，让我们就
0: 跨行业的工作人员串通倒卖学生的信息的一个隐秘的

0: 黑幕。
1: 这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平时
0: 这个教培机构，你看看
1: 啊，他们所谓的渠道是啥子渠道了？哎呀，我们孩子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样被泄露出去的？哈，
0: 嗯，对的，来看哈。

0: 是造成什么样的犯罪，
1: 对，
0: 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1: 惩罚，
0: 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您比较关注到的孩子信息泄露的问题。
1: 这个太重要了，待会儿见，待会儿别走。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5: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5: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期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8: News
9: 刷新资讯
8: News
9: 新资讯，听雅安。

0: 伊丽斯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20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同优秀年轻干部实践提升双百行动莱雅挂职干部座谈。廖文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挂职干部，各有关方面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多关心，工作上多支持，生活上多照顾，为大家施展才华创造条件，提供舞台。座谈当中，六名挂职干部围绕挂职岗位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奇参加。
1: 9月20号，雅安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的启动活动在天全县举行。活动旨在通过法治加文化加互动的形式，全面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擦亮雅安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金字招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0: 再来关注9月20号，市委常委、秘书长、雅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龚斌赴雅安经开区专题调研，在中市基地建设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龚斌先后前往到经开区化工新材料中市基地、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雅安雅瓷氢化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开区储能电芯智能制造中市基地，实地查看了中市基地的建设运营，还有功能布局、项目孵化及企业技术研发、中市验收以及产业化落地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的适配方向和发展成效，听取相关的工作情况汇报。
1: 魅力85非遗华章85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在北京地坛公园正式启动。来自雅安的藏茶、蒙顶甘露、银镜沙器等非遗展品集中亮相，精彩的茶技展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询问了解。非遗展销活动将持续至9月23号。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有效地应对节假日的客流高峰，满足市民的出行、探亲、出游需求，铁路雅安站的优化调整列车运行方案，9月20号至10月8号期间常态化的开展多趟往返成都方向的动车，同时不定期的增开早间的通勤动车，并新增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长途动车，全力保障假期游客的出行顺畅。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四川受邀担任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主宾省，并举办四川长三角区域通信及量子科技产业推进会。
0: 再来关注到，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的监测，预计9月下旬，四川省大部分的地方仍是多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中盆地的部在中旬之后呢，可能会中后期有一个大雨的情况，局部地方可能会发生暴雨，个别地方可能会发生大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有中雨，而局中和这个局末的这个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么上述的这些地区啊，还是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0: 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的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拟将持有的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的股权调整标志着川航集团股权架构迎来重要的重塑，也是四川省省属国资布局优化的重要举措。
1: 好了，这时刻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9月20号，粤区声明月、湾区声明月，2020年的大湾区的电影音乐晚会在澳门的银河综艺馆举行。那么晚会是由电影频道的节目中心、澳门特区的政府文化局、紫金文化集团、凤凰卫视主办，以“我们一家”为主题，用歌声与光影编织情感纽带，讲述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记忆，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图为这个整个的大湾区的2026年电影音乐会的现场。
0: 中新网消息，第8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20号在广东深圳举行，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本届名单中首次出现95后获奖人，女性获奖人数首次达到双位数。
1: 再来关注中新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的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6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6度。民生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6度。芦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6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5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6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3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5度。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喜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期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关注嗨购生活秀，我们的节目话题别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中转分校、校外招生团队落地牟利的完整涉学生信息黑色产业链，抓获涉案人员五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揪私欲了。
1: 好，哎呀，你看看哈，太吓人了哈。
0: 咱现在这个案件呢，后续在深挖扩线，啊，溯源治理工作呢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哈。
1: 天哪，你看看啊。这个守护学生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啊，而不仅是说是警方那么简单，还有多方的参与才行啊。学生的信息不是说招生资源，更不是任何人买卖的这个商品。我觉得真的这个我有时候就真的接些电话哈，连你孩子多少岁他都知道哈，连你孩子在哪里上学他也知道，连你在哪里工作他也知道，连你在哪里干嘛他都知道。
0: 对，
1: 嗨呀，
0: 这东西我就觉得哎呦，
1: 就有时候咋出去的哈。所以说我觉得学校的这个管理还是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超级重要。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相关部门就持续加大这个学生的安全工作、信息工作的一个保护，但是仍有这些问题哈。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的处理信息行为，2026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了相关的部门，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深入治理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典型问题，围绕教育机构运营的这个网站包括 APP 等一些过度的收集信息，当然也不止全款这种哈，现在 APP 哈，各种 APP 确实哈，我跟你们说确实他就是把你的信息全部套牢了，
0: 你不填信息你就没法进行下一步，
1: 对
0: 啊，你要是不同意那你就没法进行下一步，那你怎么办，你只能填，
1: 对，
0: 哎，所以说现在真的是网络啊监管这些我觉得应该都要加强吧。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哈。那么守护我们学生的这个信息的安全哈，也不能仅仅靠这个个例的去打击呀，去干嘛呀，对不对，那么更多的还是要需要多方的合力全链条的治理。那么像学生啊、教育机构哈，首先就对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主体责任就要压实，然后要落实到这个健全的这种留痕的管理，比如说拉开这个内部的这个学生文件，对不对？拉过是不能打开的，然后这点了这个信息是不能举、不能拷贝出去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敏感操作会留痕的，然后会马上报警的这种系统，对不对？
0: 是、
1: 啊。要首先就要堵住这个整个学校的内部机密的一个漏洞，这源头这是其中的一次哈。还有监管方面要加大这个压实的这个态度哈，深挖这个全链条的一个犯罪，比如说对雷鬼，对不对？当买这个终结信息，依法进行从严从重的去追责。这样的话，可能这条路就把堵死了，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呢，有时候并不是说是学校各方面就我们说像这种黑鬼还是很少，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网络。
0: 对。
1: 那么网络平台
0: 更那个啥？
1: 对啊。
0: 是一不小心，你信息就泄露出去了。
1: 是啊。
0: 网络呢，现在网。

0: 真的，你说让他履行这个主体责任吧，他说这个网络太宽泛了，但是你要及时的去清理啊，你的那些大数据啊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同时我觉得要设一个提醒嘛，就是提醒广大家长提高这个防范意识，非必要呢不要随意提交孩子的敏感信息，如果遭遇了骚扰和信息泄露的时候呢，你要留存证据然后进行这个举报，对吧？
1: 嗯，是的，网络平台真的是要把这个方面做好，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网络监管平台，各大 APP 各大小程序，现在哪个都可以申请过小程序，你说什么？哦，你可以申请，我可以申请，大家可以申请。你把我申请一个，我就需要你填我填电话，填你单位，填你姓名，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后台监管了，然后我就会把你这个平台拉进，我就会把你的信息拉进去。
0: 最烦人的
1: 是，
0: 干啥他都要让你先注册。
1: 对呀，
0: 注册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哎呦喂，所以说我们说在网络平台上呢，想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你说网络现在大家不用呢，好像也不是合适的，对吧？
1: 嗯，
0: 总尽量吧，只能说尽量啊。监管部门也加大这个力度，让大家争取都觉得自己是在受保护当中吧。
1: 是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做好这一点，把这一点工作做到位。然后把这个各方面的自己的安全意识，还最后两个秘密说清楚哈，就是个人的安全的意识。比如你看这个小程序，你就觉得这个小程序它可能在套取你个人的信息，什么身份证啊，然后什么姓名啊，什么年龄啊，什么工作单位啊，哎，打住。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哈，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候，特别是这两天我们牙的是阴雨绵绵的哈，也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做到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还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那天抓了一口啤酒，我都喊别人给我带着了哈，所以说请大家要向我学习哈，抓了一口啤酒就一口哈，我都喊他们开了一下，
0: 不要交心。
1: 虽然说我喊他们开了，那个又把反光镜我刮了一下，哎呀，我真的心痛，遭不住哈！哎呀，我还早晓得我喊我代驾哈！哦，喊我美女，喊我美女！
0: 你这个车太大了。
1: 哦，太大了，还整不动哈！喊我美女，我开的哈，结果胎儿上我刮一下，哎呀，我真的，还比出二三十块钱那个代驾还心痛。
0: 他平时那个一般可能没有开那么大的车，
1: 是是，
0: 你给人家出来去哈。
1: 是是是，好的，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今天是星期一，明天继续星期二，继续上班哈！啊，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喽！
1: 嗯，再见了，明天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那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起码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想下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行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 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
2: 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节气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

0: 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

0: 敖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

0: 至二十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
2: 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0: 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部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儿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

0: 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的维护？
1: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事件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5: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

0: 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0: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
2: 室把握处理。
3: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行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6: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

0: 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4: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4: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5: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6: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4: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8: 你是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9: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4: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
4: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2: 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啊，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2: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
3: 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播出。
5: 雅安一批驻村第一书记以青春之力扎根乡土，以多元实干振兴雅安乡村。
6: 连团一进门，大家便分工忙活起来，洗菜、切菜、生火、掌勺，各司其职。2024年上任之初的陈志强用自己的微信账号发布拍摄的乡村风貌、田园风光，但网络关注度却不高。后来他换了个笨办法，村第一书记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千万流量博主。
7: 对我而言，短视频只是一个窗口，一种载体，目的是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带动村民来致富增收。
6: 截至目前，他先后发布150余条视频作品，除了日常走村入户外，他的视频里还有许多帮助老人补拍婚纱照的内容。
8: 中马青年团今年成立之后，我是第一批加入进来的嘛，户外那种就煮顿饭给他吃，然后屋头有啥子需要帮扶，我们能做的就尽量给他做起嘛。
9: 我是在青年镇创建立法20多年，然后就是想尽一点实手力嘛，就是做一点微薄之力，给中马村老百姓做一点贡献嘛。
6: 镜头之外是实打实的乡村建设。上任以来，陈志强带领村民新修产业道路6.8公里，发展栀子花基地、黄檗林下中药材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组建村级志愿者青年团，常态化开展关爱老人、帮扶困难群众志愿服务，让网络流量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0万元。
10: 陈书记来了，来过后拿了这几秒问我涨大了，他又帮我销售鸡蛋，每个月多增加收入200多元。
11: 以前我们在外地打工，现在我们岁数大了，就在陈书记帮我们找到两年院去一些就业工作，也挣到钱。
6: 在石棉县营正乡新民村的蜿蜒山路上，一辆电瓶车四季穿梭，风雨无阻。这辆车的主人是被村民亲切称作电瓶车书记的驻村第一书记万乔石。从媒体人到驻村书记，他扎根乡村3年，坚守1000余个日夜，用实干深耕乡土。
12: 作为媒体人，讲究贴近群众，直击现场。驻村后，我就把这种思路用到党建上，不搞空洞说教。
6: 立足村域产业，万乔石发挥媒体人善策划、懂传播的优势，拓宽新民村枇杷销路。他运营抖音账号，邀约网红主播进村直播，对接线下收购商，实现全村枇杷100%外销。针对老人、劳动能力偏弱群体就业难题，他历时1年调研引进竹编茶兜产业，用好驻村经费购置设备，手把手教学，对接龙头企业搭建供销渠道。这项指尖产业带动16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2000余元，产业效益辐射周边乡镇。
12: 印象最深的是看到

0: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老人不用远行，妇女能兼顾家庭，让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这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1: 三年来，万桥石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修路、装路灯、修建健身广场，设立助学基金，精准帮扶困难学生，主动靠前调解邻里矛盾，化解基层纠纷。村容村貌的蝶变，村民生活的改善，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2: 很好，对村民也很细心。万书记天天骑个电瓶车到处跑，有啥子事情都帮我们解决。第一个事情想到的都是万书记。
1: 同样扎根乡土，还有一位驻村书记，则以文化为笔，赋能乡村治理。走进天泉县仁义镇小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昌宇正在走访摸排本土文艺资源，深挖老年文艺人才，组建平均年龄68岁的银发山歌团，
3: 也锻炼了我们身心健康，就是也轻松放松了，农活干累了那些放松哈是可以的活。说句真话，不是专业的，也不是说跳得那么很好，但是大家热情很高。
1: 抢抓数字乡村机遇，王昌宇践行手机变新农具理念，运营短视频账号记录小洛村风貌，常态化开设，
4: 进行倾注饲料的加工生产，预计年产量能够达到200吨。
1: 五年度百家推优工程入选作品授荣仪式，涵盖戏剧、电影、音乐等12个艺术门类，共100件入选作品。雅安报送的民间文艺类公益美术农民画186，这是雅安深耕大熊猫文化，推动文艺精品创作与文旅深度融合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1869熊猫家以1869年大熊猫科学发现为起点，通过1869只大熊猫形象的艺术集群，串联起历史溯源、当代共生、未来畅想三层叙事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展开跨时空对话，视觉上融合二次元文化与超扁平风格，形成兼具年轻气息与国际视野的艺术语言。该作品涵盖线下展览、线上传播与文创衍生，构建起艺术 IP 加文化传播加文创衍生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2025年9月，该作品在第二届金熊猫奖我们的 Panda 短视频图文全球征集展播活动中荣获优秀作品称号。2025年大型史诗剧《熊猫归来》荣获四川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戏剧类优秀原创文艺作品称号。《熊猫归来》系列评论围绕大型史诗剧《熊猫归来》展开学术化、大众化传播，有效扩大了史诗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文艺评论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评论文章精准剖析了史诗剧以外星大熊猫归乡科幻叙事为线索，串联冰河纪生存、科学发现史、生态危机、当代保护实践与未来星际文明的五幕史诗结构，深刻阐释其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家园情怀与文明共生理念。在艺术解码上，重点分析史诗剧如何打破传统观演模式，通过10倍 IMAX 级剧目、全息投影、升降舞台等前沿科技，与川剧、太极等8属艺术符号有机融合，论证了其在艺术语言与科技应用上的跨界创新价值。该系列文章于2025年7月发表在《现代艺术》2025年第7期，总第441期。雅安此次入选的2件作品，一件以艺术创作塑造大熊猫视觉 IP， 一件以文艺评论解码大熊猫文旅演绎，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雅安以大熊猫文化为纽带，推动文艺创新、文旅融合和城市品牌传播的积极探索。来看下一条消息。
5: 日前，雅安市公安局召开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通气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市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相关工作情况，现场回应社会关注的网络安全热点问题。今年1至8月，全市公安网安部门共侦破各类涉网刑事案件3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1名，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维护了网络空间安全和网络安全。

0: 网上秩序稳定。发布会上通报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10起典型案例，以暗示法提醒群众防范各类网络风险，如发现涉网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近日，据博士材质恋亚洲产业博士沙龙座谈会在雅安召开，本次活动旨在推动来雅安博士人才智力资源与地方重点产业精准对接。来自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博士及高级职称人才代表、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市内重点产业链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雅职院博士人才代表分别围绕道地药材开发、雅茶产业提质、精密传动制造等领域展示最新研究成果、企业立足生产实际、提出技术攻关难题与合作诉求、相关部门解读人才成果转化扶持政策、参会各方就校企协同攻关、成果落地、人才共育、平台共建开展圆桌交流，为雅安产业创新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科创岛科研平台。
0: 日前，禹城区望余镇三台村举行集体经济分红大会，300余户村民一大早就来到村委会院坝排队核对信息，签字确认领取分红。
2: 我们全家一共6户，总共领了600块钱，心情的话很高兴，希望今后的集体经济发展得更好，我们领到更多的钱。
0: 村民的喜悦源于村集体经济多年来的积累。近年来，三台村通过盘活闲置活动室、运营竹片加工厂，承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全体在册成员，按照村集体严格依据村民家庭股权量化份额核算，未到现场领取的，后续将以户为单位通过一卡通转账发放，确保发展成果精准直达家家户户。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想办法的话，你这次就会有机会和杨梅叔叔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4: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5: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十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一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4: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6: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一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

0: 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听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产、棒产、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琮、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物质

已经和原始工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贵族的墓，小型墓的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殷运生谢。可见商人的祖先谢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解释：坐月之盛，称阴，亦曰阴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新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新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夷

0: 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旧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贡，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
1: 秦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欲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

0: 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梅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梅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梅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之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
1: 奖。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塞，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呢？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啊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

0: 哎，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
1: 韩愈呢，
0: 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
1: 韩愈呢，
0: 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

0: 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历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1: 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2: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2: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1: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

0: 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2: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的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它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了。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之后，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它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它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它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
1: 妈妈，是他们救了你。
0: 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

0: 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进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梁，所以呀，从鲸肺中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回来，这福利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7: 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

0: 旋。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有小猴哥哥人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味儿啊，咪咪说，睁开吧。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100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3: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2: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4: 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咬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

0: 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它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3: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0: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警察惊奇地说：
2: 啊，真是怪事了。
0: 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它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它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它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

0: 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1: 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1: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1: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即使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大力士上去试试。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小猴推推小牛说，
1: 喂小牛，你去试试。
0: 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
2: 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

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我能把它举起来。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

0: 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直接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1: 哦，你生了怪病了。
2: 什么怪病？
0: 小胖胖，
1: 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只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雅安一批驻村第一书记以青春之力扎根乡土，以多元实干振兴雅安乡村。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颁奖活动举行，雅安2件文艺作品入选。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在雅安广茂乡村，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沉下身子扎根基层，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把民心工作做到农家院落，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以不同的实干路径书写着新时代驻村干部的乡村答卷。上午9时，岷山区新店镇中坝村8组69岁老人袁金福家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90后驻村第一书记陈志强和中坝志愿者青年团。一进门，大家便分工忙活起来，洗菜、切菜、生火、掌勺，各司其职。2024年上任之初的陈志强用自己的微信账号发布拍摄的乡村风貌、田园风光，但网络关注度却不高。后来他换了个笨办法，用手机记录每一次走村入户的日常，拍摄短视频。2025年10月，一条重阳节短视频引来1680万阅读量，37.6万点赞，这也让陈志强这位90后驻村第一书记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千万流量博主。
1: 对我而言，短视频只是一个窗口，一种载体，目的是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山村，了解到我们的村民。我希望来借助流量赋能我们的乡村发展，带动村民呢致富增收。
0: 接村民新修产业道路6.8公里，发展栀子花基地，黄檗林下中药材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组建村级志愿者青年团，常态化开展关爱老人、帮扶困难群众志愿服务，让网络流量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0万元。
2: 陈书记来到来过后，拿了这几秒给我涨大了，他又帮我销售了鸡蛋，每个月多增加了收入200多元。
3: 以前我们在外地打工，现在我们岁数大了，就在陈书记帮我们找到两。

0: 宁愿去一年就业工作也挣到钱。
1: 在石棉县营正乡新民村的蜿蜒山路上，一辆电瓶车四季穿梭，风雨无阻。这辆车的主人是被村民亲切称作电瓶车书记的驻村第一书记万乔石。从媒体人到驻村书记，他扎根乡村三年，坚守1000余个日夜，用实干深耕乡土。
2: 作为媒体人，讲究贴近群众，直击现场。驻村后，我就把这种思路用到党建上，不搞空洞说教。
1: 立足村域产业，万乔石发挥媒体人善策划、懂传播的优势，拓宽新民村琵琶销路。他运营抖音账号，邀约网红主播进村直播，对接线下收购商，实现全村琵琶100%外销。针对老人、劳动能力偏弱群体就业难题，他历时1年调研引进

在艺术解码上，重点分析史诗剧如何打破传统观演模式，通过10倍 IMAX 级剧目、全息投影、升降舞台等前沿科技，与川剧、太极等巴蜀艺术符号有

0: 重点产业精准对接。来自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博士及高级职称人才代表、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市内重点产业链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雅职院博士人才代表分别围绕道地药材开发、雅茶产业提质、精密传动制造等领域展示最新研究成果、企业立足生产实际、提出技术攻关难题与合作诉求、相关部门解读人才成果转化扶持政策、参会各方就校企协同攻关、成果落地、人才共育、平台共建开展圆桌交流，为雅安产业创新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科创岛科研平台。
1: 日前，禹城区望余镇三台村举行集体经济分红大会，300余户村民一大早就来到村委会院坝排队核对信息，签字确认领取分红。
2: 我们全家一共6户，总共领了600块钱，心情的话很高兴，希望今后的集体经济发展得更好，我们领到更多的钱。
1: 村民的喜悦源于村集体经济多年来的积累。近年来，三台村通过盘活闲置活动室、运营竹片加工厂、承接库区垃圾打捞、国省干道保洁等多项举措，稳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3: 我们就是从2021年到2025年，累计收入呢是100.7万元。这次呢是给为我们2273户的这个就是持股村民654户，22.7万3。下一步我们村两委通过公司加农户以及摸鱼基地还有库区垃圾打捞等多项措施，包括盘活我们村集体经济资源，为我们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1: 本次分红面向三台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全体在册成员，按照村集体经济章程，成员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10%的规定，严格依据村民家庭股权量化份额核算。未到现场领取的，后续将以户为单位通过一卡通转账发放，确保发展成果精准直达家家户户。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

在同志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

0: 太喜欢，这种冲突也相当极端。刚才好钱球鞋又涨价，有没有朋友们疯子的想法？
1: 直接就抱到鞋头去了，
2: 是吧？
1: 哎呀，老王来了！
2: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
1: 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3: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1: 嘿，李婶儿，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出处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3: 哦，这个样子的，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4: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
6: 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严高兴，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儿子你都不救。好，就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嘣这一说，把安禄山气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严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来呀给我推出去，杀，气成这样。严杲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颜真卿寻得了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向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说羡慕嫉妒恨。

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70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啊？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啊，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颜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镇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啊，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呢，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的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了，赶紧连走。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3日，3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异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3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2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异术，一星治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2: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1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

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八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了。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0: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
1: 外面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的2月9号，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

0: 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沙场过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八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四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防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老人与河，作者雨哲。小区有一片人造景观，曲径之后是一个人造池塘，里面长满了莲藕，给闹市里的小区平添了一道田园风景。夏天的一早一晚，荷塘周围真是人流如织。秋末的时候，荷花早就卸罢了红妆，莲蓬也已经枯萎了，折断了，只有苍绿的荷叶依旧挺立在池塘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定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然而此时荷塘周围几乎无人问津了。荷塘边的石凳上坐着一位老者，他是小区一位退休教师。老人戴着一副眼镜，满眼智慧，满面沧桑，可是精神依然矍铄。落日的霞光里，静静地独赏着满塘秋荷。春天的时候，小荷才露尖尖角，鲜嫩的新荷箭一样射出水面，生机勃勃的，然而却少有欣赏它的业主光临。那时老人来到这里，看着新荷钻出水面，看着尖尖的嫩荷慢慢地展开伞一样的叶面，看着水晶般的水珠在叶面上滚动，那脆生生的小荷一下子让人想起了破壳的雏鸟，出生的婴儿，禁不住心生出要去抚摸它的强烈欲望。那娇嫩的小荷让人感受着一顶顶新荷诞生的生命意义。盛夏之后是一年之中荷塘最美的时节， 一杆杆荷包，一点点荷花，从密密实实的荷叶的温暖。

0: 怀抱里钻了出来，蓬勃地开着，在成年荷叶稳重的绿色映衬下，展现了荷一生中最为艳丽华美的景致。荷花像微笑着的少女的脸庞，舒展的荷叶像少女的裙裾，整个池塘正上演着荷花仙子姐妹们的群舞。早晨或傍晚，荷塘周围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在观赏，指指点点，欢声笑语，极尽赞美着荷花的芬芳、富贵和婀娜多姿。这时却少见老人的身影，因为他有着与众人不同的情怀，他不愿来赶众人锦上添花的那种时髦，他知道精彩时分是不少他一个人的。夕阳的余晖里，微微的秋风掀拂着老人的风衣，也浮动了一池老荷。秋天里的荷叶像老人面孔一样沧桑，叶面泛出一层隐约可见的白霜，虽然仍是亭亭站立着，但却让人看出了它的蹒跚。满池的秋荷呀，有的叶边开始枯黄，还有的老弯了腰，更有已经折断了茎的，然而它们却像老人一样淡定，没有一点落寞惆怅。冬天渐渐近了，荷塘的老荷呀，此时绿色褪尽，硕大的荷叶经不住北风的吹袭，几乎无例外地扑进水里。团团水中荷，一岁一枯荣，是它们孕育了荷花，也是它们接受了荷花的落英。这就是它无悔的荷生，即便是枯萎，即便是沉入池水，即便是在池水里化作泥土，那也是老荷追求重生的必然。这种死亡，勿宁说是新生。老人不是不爱荷花的芬芳，但他更欣赏小荷对荷花的无私孕育，荷叶甘为陪衬的奉献精神。人们都为荷花灿烂而惊羡，其实最养眼的还是那绿色的荷叶。如果没有绿色的荷叶，即便是满池荷花，这荷塘也将为之逊色。古往今来，有人欣赏小荷才露尖尖角，也有人颂扬廉洁并蒂的真情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更多的则是赞美荷花的富贵娇美，只把荷花比仙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然而荷的一生高潮究竟在哪里呢？许多人看到了每一朵荷花都曾灿烂过，或许也有人注意了每一片荷叶都曾蓬勃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荷花就是荷敞开的心灵，荷花谢了，却融入了老荷的灵魂，使他内心对未来重新溢满激情。老荷去了吗？没有，水下的淤泥中它正孕育着新的生命，明年春天它还会绿满池塘。
1: 分享明天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柔韧人生。辽河滩里长着一种白柳，我很喜欢。晨风中，一丛丛白柳长舒舞袖，摇动身姿，尽情地轻歌曼舞。也许是辽河水滋润的缘故，白柳条的性格极柔顺，修长的枝条可以做出各种图案，弯成一个圆，像十五的月亮，打成一个弯，又像女孩好看的细眉。因为白柳条宁弯不折，所以常有人用它编织出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剥去外皮，剩下枝干，光滑泽白，任由抚弄，有多少天工之意。

0: 情画意都可以揉入枝条，一展神奇。柔韧让白柳条的生命增值，人生何不如此？当你面对挫折和失意时，应该柔韧一下自己，让生命展示一幅崭新的图案，于是便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宁折不弯，不失为一种豪迈气概，但有许多时候折得不当，放弃一次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宁弯不折，不是无所作为的懦弱，而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一种力的积蓄；不是屈膝胆怯，而是一种新的追求，一种科学的选择。宁弯不折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岁月增添了动人的色彩与润物。只有坚硬，没有柔韧，是牢的事物所唤起的情绪，它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它容易来也容易去，谁也不应该对它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谁也不应该总是做那些使自己不高兴也使旁人不高兴的事。哦，地球和人间的吸引，它是世界的丰富绚丽、扩大悠久的体现。快乐还是一种力量，是埋在地下的根脉。消灭一个人的快乐，比挖掘掉一棵大树的根要难得多。欢欣，这是一种青春的诗意的情感，它来自面向着未来伸开双臂奔跑的冲力，它来自一种轻松而又神秘、朦胧而又隐秘的激动，它是激情即将到来的预兆，它又是大雨过后的比下雨还要美妙得多也久远得多的回味。喜悦，它是一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修养和境界，与其说它是一种情绪，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多一点，再多一点喜悦吧，它是翅膀，也是归巢，它是一杯美酒，也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莲花。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希月，今天为您朗读的课文是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的水果，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衣房里制成葡萄干，衣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

0: 看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唐顺宗本纪。
3: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顺宗李诵。要说这个李诵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此时刻大唐王朝的背景。在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啊，原来统一的局面被藩镇割据的这种形式所取代。虽然说是名义上统一的王朝，实则呢，各个藩镇好比各个小国家一样，是各自为政。皇帝呢，大多听命于一些宦官，虽然有个别皇帝也想改变这种局面，可是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根除很困难。唐顺宗作为一个很短命的皇帝，他也想改变这种形式，可是呢，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再说这个革新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唐顺宗的父亲德宗。想当初，这个德宗皇帝啊，为了躲避吐蕃的进犯，再有就是部将朱此的叛乱，曾经是东躲西藏啊，过了一段呢很困苦的日子。可是呢，德宗皇帝并不从中吸取教训，他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个逃跑的时候身边应该多带一些金银珠宝，赔了。所以等他回到长安之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本敛财。各地的官员投其所好，为了讨好皇帝，所以呢，有的地方每个月进贡一次，称之为月贡；有的地方呢，每天进贡一次，称之为日贡。当然，各地所进贡的这些财宝、钱财，不是官员的，是老百姓身上的。可是德宗皇帝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纵容宦官对百姓啊大行抢夺，建立了公事制度。什么叫公事制度呢？就是皇宫打着采买物品的这个名义，在长安的街头上公开抢夺，看见有好东西，给个仨瓜俩枣的，给点破布头，这东西我拿走，敢说不字儿，马上给你掐尖入狱。派出的这些人称之为公使。你想，人家嘴大，老百姓嘴小，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咱们都学过白居易的乐府诗《卖炭翁》吧，最后几句怎么说的？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之。这首诗批判的就是公事制度对于老百姓财富的公开掠夺。白居易写这首诗时已经是元和的年间了。元和呢，是宪宗李纯的年号，他是咱们讲的这位顺宗皇帝的儿子。可见公事制度到了宪宗时候已经是愈演愈烈了。德宗一死，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顺宗。这个唐顺宗啊，很有意思，我们有必要啊，先讲几句。首先说，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这个唐顺宗李诵 他是做太子时间做得最长的，因为他的父亲德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皇太子的时间也就比较长，一共呢做了26年的皇太子。你别看做皇太子时间长，在位时间最短，不到200天。有人给计算了一下，顺宗在位期间都没有以皇帝的身份正儿八经的过一个新年，还没等到过新年正月初一呢，他已经变为太上皇了。所以呢，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他是在位最短的。还有一点呢，你别看在位时间短，人家做了太上皇了，这个不仅在唐王朝的皇帝当中，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也是进入太上皇最快的一个皇帝。再有刚才我们说这个年号永贞，有些史学家说了，说这个永贞的年号是在他退位以后才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顺宗的这些后宫的妃子都没有名头，都没有身份。那么史书上所记载的这些什么皇后啊贵妃的这些身份，是这些人死了以后追加的谥号。为什么没有身份？我们说了，他在位时间短，根本来不及册封就已经下台了。还有一个，顺宗皇帝八司马，这个唐顺宗李诵在所有的唐朝皇帝当中，只有他留下了完整的顺宗实录，一共五卷。谁写的呢？韩愈。等到以后我们讲到韩愈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件事。最末一点就是顺宗的这个谥号，这个字儿是最多的。想当初唐太宗死了的时候谥曰文皇帝，高祖李渊叫什么大武皇帝，后来呢一般唐朝皇帝初次加谥号的时候都是四个字儿，称之为四字谥，后来呢有五个字儿的，这个顺宗就有七个字儿，干嘛呢？用来歌功颂德。可是你加这么长的这个谥号有什么用啊？你在位时间最短呢，你做的事儿也最少啊，历史上也解释不清楚。

大漠深处的胡杨。在水流最终停滞的地方，我看见大漠深处的胡杨。在飓风和群狼奔突的戈壁，以永久性的悲壮炼葬了忍让的懦弱，炼葬了奴性的屈从，炼葬了弯驼的软腰，炼葬了蛇形的跪拜。我的灵魂像阳光一样上升，我的爱情是对一种风景的卓绝守望。当所有生命的颜色被漫漫黄沙掩埋之后，当一壶老酒把我的情感醉成荒蛮的戈壁，当古凉州词的诗句把我的情绪化为出塞的瘦马，我就从

从遥远的唐朝赶来，在夜游的风中点燃血一样的篝火。这是一片新型的胡杨叶，在大漠的空旷中如此的摇曳。面对现身的胡杨，我为什么不能勇敢地流泪？一种孤独烫得像火，一种孤独冷得像冰。单薄的梦幻一直迷失着远方的苍茫，唯有胡杨，唯有这风雕雪刻的头颅，向苍穹争一席擎天傲志，在生命的神圣和庄严里，胡杨，你站成男人一般的姿势，旗帜般的在大漠的尽头飘扬。冰冻于心中的苦海，永远射不透厚厚的冰层，嘲笑天堂的嘴唇，却把无边的苦难关紧。胡杨，大漠深处的胡杨，为什么有许多心酸你没有唱过？为什么有许多心事你没有吐露？穿越地狱的过程让我知道，活着你可以千年不死，死后你可以千年不倒，倒下你可以千年不腐。我在这片小小的胡杨叶上静卧，我日夜兼程的思想和这小小的胡杨叶一起飘向大漠的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我的父母之乡，作者冰心。清晓的江头，白雾茫茫，是江南天气，雨儿来了。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这是我父母之乡。繁星，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到今日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11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我的5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这以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偶华如是，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回忆中的情景很多，

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茯苣。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艰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语言，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20多年前来，进步的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生长好诗好词的地方，故乡小城凤凰。我从12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45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这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到哪儿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60年的老朋友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24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叮叮叮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

0: 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两尺来厚。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泪梢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轰轰轰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儿。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式的树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于李世民，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了一些介绍，特别是唐朝建立以后，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其中有四个是李世民指挥的，并且取得了胜利。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在这一次战役当中，李世民打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败仗，就是在现在陕西长武县和薛举的这个军队发生交战，李世民失败了，退回长安之后，然后二次出兵获得了胜利。第二次呢，就是平定刘武周。第三次战役就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了。第四次就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随着这四大战役的胜利，李世民的威望是与日俱增，我们也说过了，甚至于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形成了太子党和秦王府一党，这个官位封的也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建成觉得有威胁了，想方设法拉拢李世民，瓦解秦王府的势力，两下是水火不同炉，就爆发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成为了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第二年改元贞观。那么贞观之治是怎么形成的呢？这里面有原因。首先说，隋王朝的覆灭，李世民从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当官的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统治者和百姓被统治者是一种舟与水的关系。所以李世民在继位伊始，首先就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这种治国思想。第二点呢，李世民那就是重用人才，可以说是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加强中央集权。这个科举制，我们首先呢给您来介绍一下。提起科举制可太有名气了，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起源于隋朝大业元年，一直到清朝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最后一科结束，一共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 这个科举制。

呢？其实就是封建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才而制定的一种考试制度，让天下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到这种国家机器当中。秦朝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呢，由天子或者说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的是天子、诸侯、卿和士，然后呢，按照血缘的关系进行世袭。这是西周时代。到了东周时期呢，这种制度啊开始崩溃了，所以有了客卿、食客。你看春秋战国时期，食客就很多了。到了汉朝，实行的是皇帝中央集权。皇帝作为国家的管理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是怎么选拔呢？叫察举制。什么叫察举制？就是由各级地方来推荐德才兼备的这些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之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之为孝廉。可是这种察举制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说和这个官员不错的给点钱，明明他不好，这官员上书上表书就说这人好，也有这种现象。到了魏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国家派出特定的这个人员，按照出身、品德考核民间的人才，分为九品录用。可以说这种九品中正制是察举。怎么考的呢？每个州每一年推荐三个人来参加考试。那么真正的科举制是从隋炀帝杨广开始的。我们一提到这个杨广，昏君、暴君，杀了兄弟，夺人家的媳妇儿，甚至于把父亲的这个妃子纳为自己的妻子，很多条罪名来形容这个杨广。可是这个隋炀帝杨广也办了几件好事儿。咱们既然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叫一分为二。这个科举制呢，就是由杨广在位期间所开设的。那么后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这个考试的科目啊，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什么叫常科呢？每年分期举行的，就定期举行的，这叫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这叫制科。常科里面啊，也分很多种，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进士科。而且到了唐朝，这个科举制还有了殿试一说，就是到金殿之上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这是由武则天开创的。一直到了清朝，科举制结束。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渊起兵之后，迅速进入长安，占据关中。后来这个隋炀帝一死，李渊呢就建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祖，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唐朝初年平定天下，主要有四大战役，分别是平定西秦的薛举，平定刘武周，平定刘黑闼，

还有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这四大战役之后，几乎可以说唐王朝是稳坐天下，平定了各地的义军而统一华夏。要是都说这四大战役，咱们时间来不及，我们选择其一，就是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洛阳虎牢之战。您听评书有一段叫锁五龙，其实说的也是这个内容。其实当时的王世充已经得知信息唐军来攻打了，于是下令死守洛阳、虎牢和怀州等军事要地。王世充呢，亲率马步军30,000迎击李世民。李世民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派陕州道的行军总管罗士信分兵直取洛阳城西的磁涧，而自己呢，统帅主力向洛阳进发。王世充在这个磁涧这一仗啊，打败了，而且输得还很惨，又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所以不得不放弃一些地方，退守洛阳。因为这个洛阳城啊，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就仰仗这个城池还能坚持很长时间，重兵把守。李世民也知道这个洛阳城可不好打，于是乎呢，先扫清外围，然后再攻城，先把其他的什么援军粮道通通都给劫，让这个洛阳城成为了一座孤城，并且在当时的各个军事要地都分兵把守。可是呢，久攻洛阳攻不下，连打几个月，损兵折将不说，粮草呢也有些供给不上。可是呢，洛阳城依然打不下。这个时候李世民手下的这些兵士啊，就分为两派了。一派主张继续攻打洛阳，还有一派呢，就主张撤退。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呢，是坚决要战到底，必须把这个洛阳给打下来，倘乎这个时候要撤退，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李世民粮草有问题，同时城内的王世充这粮草也有问题。你想想，李世民这边顶天说粮草接济运得比较慢，但是能供给上，可王世充呢，坐吃山空，吃点少点，所以现在这王世充啊也愁，没办法，就得求援。向谁求救啊？向当时的夏王窦建德。其实这个王世充和窦建德关系并不要好，可是现在呢，面对强敌就得求他帮忙。其实这个窦建德也烦王世充，本不想发兵，窦建德手下有个谋士叫刘斌，就提了一条说咱得帮忙啊。老话讲，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现在我们要再分心，会让唐军各个击破。于是乎，窦建德亲率100,000大军来援救王世充，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杀的也挺猛。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是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状态，前有洛阳攻不下，人家的援军窦建德领人来了，怎么办？召开军事会议。李世民呢，很有军事天才，当即决定分兵两路，留下一路人马继续围攻洛阳，自己亲率大军干嘛？等迂回到这个夏军的后路，把后路给包抄了。这下一来，窦建德领着这个夏军

可就乱了营了，被人家唐军追击30里，斩首3000人，抓获的数万之众。窦建德本人身负重伤，被人家给逮着了，那还好得了啊？虎牢这场胜利取得之后，李世民回师洛阳，把这些人都押到了洛阳城下示众。王世充一看，完了，这回是彻底没戏。原本王世充手下的这些部将就有的想开城投降，就有点军心涣散，一看这种情况还等什么呀，干脆都向李世民投降。到此唐军围城打援的这个战术取得了胜利，基本上也完成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洛阳虎牢之战也成为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战役。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2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

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一万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默读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

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刻在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默读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慢，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绝杀，秦军彻底失败。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

0: 共富共赢。
1: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汇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0: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赢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新农人。
0: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1: 全汇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

0: 将要素留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赋

0: 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场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清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

0: 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 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 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殿下，大家好，我是玉雷。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

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登基
1: 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库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旦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4: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3: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4: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3: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4: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3: 这是范爷的尸身了。”
4: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3: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4: 红参军小声地说。 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舒

0: 姑娘，
1: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
0: 故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填装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失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叔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叔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2: 看见了。
0: 叔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2: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2: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2: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叔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叔娘没见过曹英。叔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3: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0: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虚。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3: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又说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3: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
0: 狄仁杰笑道，
3: 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
0: 今日本官

0: 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曹鹤先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1: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啊。
0: 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1: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

0: 心怀愧疚吧。曹文点点头，哎，那日没送他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中常来你家吗？
1: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0: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1: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
2: 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绘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只犯心病，终致猝死。
0: 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
2: 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
0: 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
2: 淑娘摇了摇头。
0: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
1: 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
0: 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骨质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捡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2: 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1: 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
2: 狄仁杰。

0: 紧紧追问。叔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叔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书更好看了。
0: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1: 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由孙红家播讲。
2: 又在一旁的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狄仁杰等三人顺着大殿慢慢走过去，又看见一女子被压在石磨下，身如粉末，血流凝地。旁边的一间则是一个男子被众鬼扔入了鼎炉之中，皮肉消融，只存于白骨和烈油浮在上面。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一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下去，主播挖心，穿肠破肚，不一而足。突然又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子，满身涂满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他的胸脯，他的长发披在脸上。最后一殿则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厉鬼正用斧子在一个大砧板上切割着一对男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卸八块，白骨堆砌，血流成河。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怒不可，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甄志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石殿也可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宗离答道：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净废了这石殿。阎罗石殿的尽头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素有灵宫、神将等若干雕像。宗离说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那后面呢有99级台阶盘旋而下，就可以到达地宫了。陶干用百事合合，很快就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霾之气扑鼻而来。狄仁杰从宗离手中接过灯笼，照着门里的石阶小心地一级一级向下走去。石阶33级一个转折，三转折便到了雕花石拱门前，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干又打开两条铁链上锁着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仁杰、宗离上去帮忙，三人用力一发，果然将石拱门顶开了。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呈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节，上面雕着斗大的经书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乾坤八卦行符，高台上玉净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脚蹬一双布鞋，一手执着如意，一手执着拂尘。玉净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的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子折断了，落在了圣袍之上。两手指所拿着的宝物也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狄仁杰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道：玉净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干，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没有。陶干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锦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狄仁杰：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的那只猫。狄仁杰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抓一只白蝴蝶。狄仁杰放下这两幅画，顺手又拿几幅画展开观看，同样画的是那只灰猫，那只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儿。他凝思半晌，大声地说道：玉净果然是被人谋杀，陶干，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陶干还蒙在鼓里，一时又不便细问，忙将大红皮箱重新的合上，跟随狄仁杰出了地宫。狄仁杰一边走一边问：甄志住的是后殿楼上？宗离回答说：我们回到驱邪殿，再上一层楼，转折向东，便可以到达甄志住歇的地方。狄仁杰点点头，吩咐陶干说道：你穿过阎罗石殿，转去大殿东面，回到圣堂，把墙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来， 然后来到真挚的房间见我。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仁杰、宗离自己上楼，陶干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过阎罗石殿去四圣堂。狄仁杰、宗离上了西北塔楼第二层，折向东首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以听见瓦片坠地的声音。宗离指着一扇关的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
1: 老爷，这便是真挚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挚已经睡熟了吧。
0: 狄仁杰上前用手指在那门上敲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门里似乎有人走动。狄仁杰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去开门，吱嘎一声，侧侧开了一条缝，透出微微的烛光。狄仁杰用灯笼照着，真挚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闪出惊恐的寒光。狄仁杰说道：
2: 老仙长，下官夜晚来此有话要说。
0: 真挚神色慌张，暗上无语。狄仁杰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
1: 来，进来吧。
0: 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
2: 老仙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
0: 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角的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真挚回答说：
1: 不，夜来失眠，听敲鼓已打过三更，不如早起读几页经书，便下去圣堂做早课。
3: 狄大人，如何从右侧门进来呀？
0: 狄仁杰瞅着真挚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
2: 望老仙长数量，下官刚才去瞻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
0: 真挚大惊：
1: 无量天尊，小道说过几遍，这季后地宫万万进不得呀。
0: 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地说：
2: 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吧，读经念书吟诗作画，
1: 他最喜欢还是作画？
0: 狄仁杰点头，又问道：
2: 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公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
0: 真挚诧异，支吾着答道：
1: 我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戏班里的嬷嬷。
0: 突然这时有人敲门，真挚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干，陶干将一幅画递给狄仁杰，自己站在大门边站立。狄仁杰展开那画卷，摊在书案上说道：
2: 老仙长，我想这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
0: 真挚点着头：
1: 一点不错，那日午膳以后，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要闲谈，玉镜说他想为那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并告辞退出。
3: 大人，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欢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一副素锦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然后调墨彩，我就……
0: 狄仁杰突然站起来厉声喝道：
2: 够了，

0: 神智，你说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一幅笔调精细的工笔回眸吗？没有两个时辰，这一幅回眸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真智心中叫苦，强辩道：
1: 无量天尊，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
0: 狄仁杰说道：哼，这只灰猫为它的主人做了铁证。
1: 啊！
0: 真智大惊失色：
1: 这大人别开玩笑了，这只是一只画里的猫。
0: 哼，真智，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金光逼人。若真的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1: 啊！
0: 真智大吃一惊，又辩解说道：
1: 玉镜作画大处落笔，唯求气韵生动，重神气，全不计形貌细节，他想画成什么样的眼睛都可以的呀。
0: 狄仁杰说道：哼，玉镜之画笔笔工细，临摹作画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画，画的正是这只灰猫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眯成了一条缝。你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真智愕然，睁大双眼看着画上那只猫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1: 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细说详情。
0: 真智看了看窗外，又说：
1: 大雨已停，我们下去后殿，穿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0: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杂着零星的雨珠。真智狄仁杰在前疾走，头干宗离在后紧紧地跟定。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
2: 无量天尊，如此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呀？
0: 狄仁杰说道：真智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孙天师诧异：
1: 无量天尊，真智要当着我的面招供所犯罪行，知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呢？好，你们快上楼。
0: 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智，真智垂了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了狄仁杰，说道：
1: 你拿着这灯笼中间照着，我和真智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时不要闪了脚步。
0: 孙天师真智在前，宗离头干在后，狄仁杰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着大家，一步一步上楼。孙天师刚走到紫薇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
1: 真智，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
0: 话音未了，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智已坠下了平台。

敌人杰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小心。敌人杰见他的脸

像纸一样惨白，气喘吁吁，额上沁出了汗珠。无量天尊，可怜的真挚，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跌下去的，只恨我没将他抓住，那栏杆缺了一截，难道他不知道吗？孙天师一边说着，慢慢松开抓住狄仁杰的手，擦了擦前额的汗珠。狄仁杰命逃干，你们下楼底去看一看，多半是凶多吉少了。逃干宗离答应了一声，反身下楼，狄仁杰则跟随孙天师进了紫薇阁。孙天师示意狄仁杰坐在一张乌木靠椅上，镇里中香茶递过来，问道：无量天尊，狄仁杰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真挚他犯了什么罪孽？狄仁杰从衣袖中抽出那轴画，放在书案上，说道：天师阁下，委屈地宫沾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灰猫的眼睛同人眯成一条缝，那无疑是在中午日光下画的。然而这幅玉镜画于临死那日的中午，地点是他的窗前。奇怪的是，猫眼睛的瞳仁却是混圆的，这说明玉镜真人最后一幅画画于早上，而不是真挚所说的画于中午。因此我便疑心玉镜之死是……狄仁杰展开那幅画，指着灰猫的眼睛，孙天师略有所悟：仁杰老弟，这猫眼睛与玉镜之死又有何关涉呀？玉镜升天那日，我也在观中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地登仙而去，并无什么异常。狄仁杰将玉镜给梦宗法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话，以及8月16日玉镜临终前一系列奇异的表现，向孙天师细说了一遍。

胆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啊。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

0: 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江右弼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
1: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0: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的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洪参军说道，
2: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鹿，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鹿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
0: 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
3: 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鹿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鹿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尸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符，这便与常理不符。 带着一句

0: 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呢、比带着毛符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陶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
1: 会不会毛路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
0: 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陶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
2: 不是吧？
0: 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
3: 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
4: 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
0: 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
3: 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
0: 陶干说道，
1: 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呢，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
3: 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鹿带着毛符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1: 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4: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0: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4: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
1: 毛路不敢轻率地隐喻。

0: 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
1: 哎，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0: 红参军问道。
2: 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路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氏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
0: 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1: 啊，大人，真的吗？
0: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啊。正说话时，乔太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3: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0: 狄仁杰正色说：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3: 哎，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0: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3: 哎，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老鸨子哭丧着脸：
3: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她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啊！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门又叫喊呐、啊，大骂毛鹿拐卖良家妇女。毛鹿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地跟着毛鹿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啊。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啊。只恨着毛鹿害我呀。
0: 狄仁杰说道：
2: 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
0: 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
2: 刘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鹿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鹿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
0: 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
1: 乔太马荣摇头，头干倒：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啊、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 杀人放火，

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相术他也没有办法呀。狄仁杰怒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相术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路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元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行迹的，定要拿获毛路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狄仁杰欣然地说道，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靖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是，狄大人。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红参军惊道，此举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狄仁杰说道，捉刘飞波依的是反做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做，他岂能抗辩呢？红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

0: 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异人奇缘。
1: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

0: 来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之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

他发现艺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艺人，因为艺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尔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都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艺人也会说啊。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跟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
分析得非常透彻。

0: 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儿，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一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啊！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阴影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
1: 潜力的既有我，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这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异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呢？华歆。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那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了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

0: 便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孙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给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这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越以为嫡嗣。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 一人作为嫡嗣，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嫡嗣。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这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即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3天死了。3天呐、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3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两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得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3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3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3天，正式即位做了3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双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10万户，也就是这10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10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10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

0: 你看这猴多肥。
1: 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艺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艺人这个人呐，他这一生有三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地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源。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艺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艺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啊，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三年死了啊，三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艺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艺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艺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艺人行，吕不韦马上对艺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艺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艺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艺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颠这个安国君呐，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艺人行，那艺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艺人行，那艺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这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昭襄王差多了。昭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反正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艺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

0: 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
1: 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
0: 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一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异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到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了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异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异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政。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政。而这个政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

0: 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吉。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吉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就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焉知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陪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吉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了，

0: 召集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召集再驾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一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虐，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的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 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正，至大七十生子正。现在关键是那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鸡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鸡。鸡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鸡。所以古人注大鸡，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十个月叫大鸡。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鸡。还有一种注本叫十二个月叫大鸡，十二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鸡。那么对这个至大七十生子正，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治大鸡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他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一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 没有生下。

0: 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两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3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它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

0: 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一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

0: 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佶，历史上的赵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9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7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2个使者。

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锡。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富庶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副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厅以后，看见秦厅中间戒备什么，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

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牧羊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浸染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矩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那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惧。一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在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

0: 此啊仰天大笑，急急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吾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吾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吾居。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

0: 的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就这个主人弹的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的好，哪一点弹的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弹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弹起来了，越弹名声越大，最后弹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弹。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才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才。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称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弹击竹。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的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竹里边装上铅，大家知道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薪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 写了大量的诗。

0: 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这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成为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0: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就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哈哈，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了秦王呢？无名。

0: 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三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十世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宪宗的萧藩战争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宪宗是在经济上做了准备，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逐步对于割据的势力各个击破的。首先在元和元年，派高崇文等几员大将平定剑南西川，打了几个翻身的硬仗，活捉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元和二年，在武元衡的极力主张下，平定了镇海叛乱。元和五年，平定义武军的叛乱。元和七年，宪宗采纳了宰相李绛的建议，采用藩镇自身的矛盾，收复了魏博六州。元和八年，下令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伐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张伯敬叛乱，最终召俘了张伯敬。平定淮西是萧藩的最大胜利，藩镇割据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出现的。为什么到了宪宗朝才得以解决藩镇的问题呢？一方面，宪宗采取恢复经济的措施，把军权揽在手里，使得中央政府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在对手也发生了变化，德宗要对付的是第一代的藩镇节度使，他们是身经百战的军官，野心勃勃，不好对付。宪宗接手的时候，对手已经变成了藩镇官二代了，大多数是毫无经验的纨绔子弟，生活糜烂，还横征暴敛，惹得朝野上下一致主张声讨，军队也疏于管理，战斗力早就不行了。再加上宪宗皇帝的英明果断，能够抓住大好时机，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使得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已经都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所以在当时啊，四分五裂的大唐王朝暂时出现了中兴的这种气象。为什么我们说元和中兴，元和中兴呢？它不是单指军事上的一方面，内政、经济等等等等综合在一起，所以啊，他才有了这种元和中兴。那么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历来是被称道的。元和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在《贺与诗》当中也描述了这个唐宪宗执政时期心系天下，不忘百姓疾苦的这些事情。什么事儿？元和三年的冬天到元和四年的春天，天下大旱，庄稼枯死，人心惶惶。宪宗认为这是自己连年征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得罪了上天，于是下了一封叫罪己诏，就是自我责难的文书，承认自己有过失。其实啊，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发生在封建王朝，当时人都信这个。哎，机缘巧合，这个罪己诏七日之后，天降大雨，万民欢呼，所以白居易才有了这个贺雨诗，叫“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充容”。这是机缘巧合，并不是说写篇文章老天就下雨，用现今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说过，宪宗皇帝到了后期也不理朝政啊，宦官也开始干预政事了，而且呢也声色犬马了，不仅沉溺于酒色，而且轻信方士之言，祈求长生不老。宪宗深信方士们的谎言，服下丹药之后烦躁暴怒，弄得整个皇宫人人自危，

害死的生母郭妃和他的兄弟们为夺取权力，联系了几个颇有实力的宦官，开始谋划要扶太子继位。元和十五年新春刚过，唐宪宗就不明不白地驾崩于中和殿上，年仅43岁。同年五月葬于景陵，庙号宪宗。24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马谭等人的拥戴下嗣位为唐穆宗，改元长庆。宪宗死的时候正值年盛体强之际，有人说宪宗是服食了长生不死的金丹中毒而亡，也有人说呢是内常侍陈弘志蓄意谋事。然而当时宦官在朝中势力庞大，也就无人敢往下追究了。作为中兴君主的唐宪宗李纯，对于整个唐帝国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的削藩战争，宪宗打击了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势力，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可惜到了统治后期，宪宗宠佛信道，追求长生不老，朝政日益混乱，被最信任的宦官所害，这是宪宗自己造成的恶果。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感

俺需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正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作者浪飞沙。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执着追求，一切尽在意料中。即使跌倒，也要勇敢地爬起；即使失败，也不忘初衷。每一颗努力的灵感都会得到命运的恩宠。世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白皑皑的雪原终在青春的烈火中消融，春天的脚步在滚烫的汗液里萌动。只要永不言弃，成功将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你默默地耕耘，丰收的季节总会不期而遇。只要你敢于拼搏，希冀的篝火终将划破苍穹。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既定了航向，便义无反顾地兼程。既然选择了远方，便无惧前方叠嶂重重。用信念撑起一片万里晴空，每一段勇于拼搏人生，总会万紫千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后来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这个李德裕出任为翰林学士。这一年呢，又开科取士，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考试，而且考中了。那么没考中的人呢，就知道这两家以前有套头，有过这个梁子，所以呢，就告发这个李宗闵和这个主考钱徽营私舞弊，给送钱了。那么当时在任的这个翰林学士李德裕，在他的证实之下，不但把这主考降职，包括这个李宗闵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外地了。你想，那李宗闵能高兴吗？父一辈子一辈的仇都在这儿。李宗闵心说，李德裕啊，想当初你爸爸就欺负我啊，你爸不在了，轮到你，你还欺负我，你这是诚心呢。看来一笔能写出两个李字儿来，我跟你呀是同姓各家，我跟你没完，你等着吧，君子报仇是十年不晚。可是单凭他一个人势单力孤，于是乎就找到了同样是科举出身的这个牛僧孺。那么自然而然，这些人结成了一派。那么李德裕呢，就跟士族出身的这些官员也结成了一派。两派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相互的这种争斗。到了唐文宗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29年，李宗闵做了宰相，也就是说这一派现在在上风。于是乎就在唐文宗的面前，李宗闵多次的保举和推荐牛僧孺，就跟这个皇帝讲，这个牛僧孺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如何如何的有才干。这么有才干的人久居在外那是不合适的，应该把他调回京师，这样才行。时间一长呢，皇帝也就同意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这回俩人离着近了，也方便了，所以二人联手禁逐离党，对待这个李德裕那是毫不留情的打击。李德裕在这个浙西的观察使上做了8年官，应该说 成绩斐然，做得很不错。唐文宗呢，就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也做宰相。在当时，四朝的元老裴度也认为此举尚可，认为这个李德裕是有才干的。可是呢，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个人，那和李德裕恨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啊，排斥李德裕，就把李德裕赶到了西川，也就现在的成都，做了节度使。这个李德裕

到了西川之后，经过一番的努力，这个西川的形势也有了好转，特别是边境，吐蕃和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吐蕃的维州守将是举城投降，这个维州城40年前是大唐的，后来呢，被这个吐蕃给拿走了。现在，李德裕把这维州城给拿回来了。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牛僧孺就担心李德裕功高，命令李德裕拒绝接受投降，我们不要这种嗟来之食，这个维州我们不要，还给吐蕃。这是什么地方？战略要地，不费一兵一卒，人家举城投降，结果朝廷怎么说呢？不要。其实这是两个党系之争，把国家利益、朝廷利益置于到脑后。李德裕气的是奔奔直蹦啊，并且这个事情成为了李德裕终身的一件憾事。李德裕在这个西川政绩啊也非常不错，到了公元832年再次被召入朝廷，担任兵部尚书。

赴会，牛僧如是被一贬再贬，贬到了今天的广东的惠州。可是李德裕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个牛僧孺被贬不久，自己

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

在这个过程当中，西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西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西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西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公元888年，西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西宗身染重病，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熙宗崩于武德殿，当时27岁。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立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熙宗大半生啊荒淫无度，而且呢不闻政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瑞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儿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西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皇朝起义的打击，唐朝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皇朝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6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皇朝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从公元859年这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皇朝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学会感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浮躁，我们开始学会用利益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去追求那些朴素的情感，却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自私。在放纵自私的同时，我们渐渐忘记了什么叫感恩。我们只顾着朝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却遗忘了在前行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曾经帮助、扶持和关注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忘记了在我们成功的背后还有那么多双支持的眼睛，忘记了我们应有的感激和感动。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和乏味，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和陌生。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冷漠，让我们的亲情和爱情脆弱得不堪一击。世界在忘记中变成冰冷无情，我们在无情的世界里继续无情。请学会感恩吧，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

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多一份付出，少一份索取；多一份承受，少一份抱怨；多一份宽容，少一份计较；多一份关爱，少一份憎恨。请让我们把帮助和鼓励别人当成自己的快乐，请对那些弱者伸出你援助的双手。感恩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是一声问候，一句叮咛，一个笑脸，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本真。让我们学会感恩吧。感谢太阳给我们阳光，感谢风儿给我们清凉，感谢父母给我们身心，感谢师长给我们智慧，感谢朋友给我们真诚，感谢爱人给我们甜蜜，感谢孩子给我们希望，感谢失败给我们经验，感谢苦难给我们坚强。感恩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像湖水一样清澈透明，感恩会让我们变得灵心觉世。让我们学会感恩吧，冬天将不再寒冷，黑夜将不再漫长，我们的生活定会因此而充满七彩的阳光。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一案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

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入在隐远年代中的春天。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可爱的中国，作者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治这个人呢，生性柔弱，喜欢安静，给大家的印象啊是很宽厚，忍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厚重。虽然说李世民也很喜欢他，可是呢这种喜欢仅仅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喜欢，而不是对于未来皇帝的喜欢。曾经有一次，这个李治啊学习孝经，李世民就问他这本书大意是什么呢？李治呢回答得很中庸，李世民呢点了点头，说你能做到这些，你就可以在家对得起父亲长兄，在国家你就算是一个好的臣子，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中庸。因为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李世民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雄心勃勃，不愿屈居人下。您回想回想，想当初李渊起兵太原，李世民就参与了这些计谋，用美人计吗？同时李世民网罗天下的豪杰，您听隋唐演义，多少豪杰都围着李世民转，领兵带队，李世民几大战役都是他打胜的，而且冲锋陷阵，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破腹让位，而且计谋的很详尽，很周密，毫不手软。这些和李治没法一样，李治呢柔弱老实，用现在话说内向，善于守摊儿，是这个意思。所以李世民觉得李治啊和自己不大像，认为他不可能继承大统，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别看李治这么多不利的条件，可有一样是别人比不了的，有个亲友团大力支持，就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说过长孙皇后，这是舅舅长孙无忌。现在长孙无忌说话很有分量。那么也有人问了，说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为什么他厚此薄彼呢？这和长孙无忌不愿意失势有关系。长孙无忌同样也在玄武门当中立下了大功，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对功臣的子弟参与争利谋反的这些事情表现得强烈不满。杜如晦的儿子杜和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房玄龄的儿子参与了李泰想争夺储君的这些事件，所以对于很多的大臣呢有了猜忌之心。而长孙无忌呢并没有趟这个浑水，同时呢又是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所以李世民对于长孙无忌是很信任的。长孙无忌大权在握，他不愿意失势，所以他更愿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太子，以便将来可以操纵政权。显而言之，选李泰是不合适的，因为李泰已经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就网罗了很多的人才，又有很多的文武群臣投靠他的门下，有了自己的党羽力量，一旦李

泰当了皇帝，那会重用自己的人，肯定不会重用长孙无忌。而且李泰已经成年了，有一定想法了，李治则不同，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且呢又没成年，所以就成了长孙无忌的最佳人选。所以长孙无忌极力的美化李治，把李治的这种懦弱赞扬为是一种仁孝。长孙无忌的话成为了李治作为皇太子继皇帝位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世民的这一生是颇为具有戏剧性的。首先说李世民不拘一格的用人才，对人才的使用以及领导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遇，而且他充分地认识到团队的力量，从谏如流，而且他不独断专行。李世民胸怀大局，有气量，完善科举制度，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安抚百姓，重视农桑，倡导廉洁，重视水利，同时对于佛学的这种发展，李世民也有他的功绩。总而言之，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书法家、杰出的帝王，他的这个影响是全世界级的，可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认为李世民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当然了，人无完人，是人就会犯有错误，李世民也是人。到了贞观后期，李世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就从察纳雅言纳谏开始体现出来。636年，魏征就发现李世民有些不愿意听这些话了，这也是李世民走向错误的一个开始。当然他也犯过其他的一些错误，后来李世民自己也做过一个检讨。公元646年辽东战役回来之后，李世民就得了一场病，然后一直在调养，开始服用一些炼丹之人，就是方士提炼的一些丹药。当然李世民先前也嘲笑过秦始皇、汉武帝迷恋方术，寻求丹药，结果现在自己也陷进去了。人到晚年就想长生不老了，所以啊，才信方士服丹药。有些史料上是说李世民服用这个丹药有问题，导致的病情恶化。到了公元649年的7月10号，李世民死于寒风殿，享年52岁，谥号为文。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了，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这不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

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着很高兴啊，好，不错，卿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万岁，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儿？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呀，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臣愿献舞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胡人擅长啊跳旋舞。什么叫旋舞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卷。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

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就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送，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则天皇后本纪。
2: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

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罪。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训。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提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了，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金世雄。
1: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2: 深夜市。
3: 47岁的金长治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这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续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却让这个村寨中的金氏家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族谱一共28册，据说是清初留下的。在第一本族谱的首页，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金氏源流第一世密堤修处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让南溪古寨的族人们认定金氏家族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是匈奴修处王的后裔。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

0: 老的长城，曾经见证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筑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丘楚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一脚破了丘楚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
2: 搬石头过来。哎，对。
0: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1: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0: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2000多年的事，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

0: 元贺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元，意为同宗同源。
1: 但咧，佢又任第三代皇帝嘅太祖。
0: 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2: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0: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1: 小心，
0: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就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3: 又烂了。
4: 没事，这个你就是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
5: 哎，好，
4: 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0: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罗马背上驮的一块块青砖，目的地是高高在上的金山岭长城。贾海林是这次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1: 我下来。哎，
2: 当时我是15岁，第一次登上金山岭长城，我确实是被长城震撼了。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嚷，想叫，但是我叫不出声来。我现在想了，这是应该是长城的美，长城的伟大壮观给我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0: 金山岭长城的西端为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耸入云的望京楼，全长10.5千米，沿线设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由于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金山岭长城成为最为世人称道的长城景观。

0: 然而，随着游客增多，金山岭长城东段由于踩踏引起的损毁日益严重。如今，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行动刚刚开始。
1: 像这种，它这个拱券比较保存比较完好，都不动。
2: 这个位置上，
1: 你打个勾或者是注意
2: 靠住。
1: 在这个位置就能这样的用木器。
2: 在这个位置，这是。
0: 贾海林秉承的是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理念。
3: 这块砖呀，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脱落下来的。
4: 得归一下。
3: 别了。
0: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用原材料修补。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贾海林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在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运送青砖是另一项艰难的工程。由于金山岭一带山势陡峭，大型机械无法到达山顶，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依靠骡马驮运。每天清晨5:30左右，骡马开始第一次上山。每块青砖的重量在15千克左右，每匹骡马只能承受10块砖的重量。往返一趟山顶需要1.5小时，这样一整天下来，每头骡马最多只能运送50到60块青砖。砖石等材料由骡马经山间小道送达长城脚下后，需要工人们依靠人背肩扛的方式，一块块运送到需要修复的长城工地现场。按照原样复制的石门安装在这座敌台之上。
1: 停过来，压平了啊！哎，
3: 慢点啊，让你推。哎，
0: 根据设计方案，金山岭长城的维修思路采取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不破坏建筑遗迹的前提下，用尽可能一致的建筑材料修补必须要修补的残破部分，排除长城建筑遗迹可能坍塌的危险。
5: 这个是最难的，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遍遍的去做，有时候甚至就是砌完了，本身是他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破坏了他原始的状态就要拆掉。所以我们也经常告诉这个工人师傅，您现在的身份就像一个雕塑家，是还原长城的最原始的那种风貌。
0: 长城这道蔚为壮观的建筑奇迹，正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劳的成果。

今，现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依然与古老而沧桑的长城紧密相连。重新审视长城所经历的2000年文明史，终于发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秘密，正是这道伟大的长城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伴随着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长城修建活动，长城内的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二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斯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斯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斯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

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司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司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司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历史新篇章。

十一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了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主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 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 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

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百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燕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

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长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鄙视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怀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十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七，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其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

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的开国宰相。我们说了，房玄龄啊是世家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辈辈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叫房彦谦，房彦谦一生先后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四个王朝的更换，那么也都是做官的，包括啊他的这个祖父、曾祖父也都做过，相当于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了这个房玄龄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啊珠宝啊玉器呀、房产呐、土地呀、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五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11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管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0

这九首诗当中有三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三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后来房玄龄过世之后啊，谥号为文昭，配享太宗庙庭，请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给房玄龄篆刻这个碑文，当时这碑文2000余字，最为知名的有一句话叫道光首器长琴正音，方似余风仙管留声。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的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度，后有姚松，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既无可寻，得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有他的这个长处啊，治理天下，而且呢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都是全文抄录，认为柳芳的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您打开史书看看，关于房玄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建成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是李建成，也是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渊的儿子很多，但是他的嫡子一共有四个，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呢就是大家熟知的秦王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三儿子叫李玄霸，在评书当中会提到这个人物叫李元霸。有人问，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是一个人，因为后来到了康熙年间要毕圣会，康熙皇帝叫爱新觉罗玄烨，所以李玄霸有这个字儿不能用，改名叫李元霸。就好比那个千字文原来的头一句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到康熙年间改了，叫天地元皇宇宙洪荒。这是三儿子。四儿子呢叫李元吉。这四个儿子都是窦皇后所生。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之后呢，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腊。这个后面加的这个腊字和周厉王的厉、隋炀帝的阳字一样，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是批评某人生前违背礼义恶行的。这是高祖李渊的四个嫡子。那么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长子，也就是太子李建成。过去特别是中国封建年间，讲究立长不立幼，得立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当高祖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就马上立李建成为太子。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比较要好，和这个秦王李世民呢关系比较差。这个李世民由于功劳显赫，而且又有人缘，无论从声望还是人性魅力，个人的这种价值体现都在这兄弟俩之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太子一党和秦王府一党。两伙人呢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同炉，各自呢有各自的谋士，有各自的亲信，就形成了一种明争暗斗的局面。李建成想争取李世民这些府中的将领，比方说尉迟敬德，也有人呢叫尉迟恭，还有人呢把尉迟恭称作是门神。尉迟恭字儿叫敬德，朔州善阳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朔城一带。他原来啊是打铁的出身，最开始呢辅保的是刘武周，后来才归降的李世民。但是尉迟恭啊，就这个尉迟敬德提出一个条件，说因为我先保的刘武周，我不能投降你李世民，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除非我看见刘武周死了，我这才能够保你李世民，要不然我不能保你。那怎么办呢？李世民是爱才心切，就找了一个长得很像刘武周的人，把这个人杀了，拿着这个人的人头来见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呢也没分清 就归降了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原来降唐的这些刘武周的士兵啊，纷纷的叛逃。尉迟敬德也是打刘武周这儿降过来的，所以呢，李世民身边的一些人呢，就跟李世民讲说，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可不保准啊，保不齐哪天呢，他会反叛。可李世民呢，非常相信尉迟敬德，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事儿就给辟谣了，而且把尉迟敬德找到自己的卧室，拿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送给尉迟敬德。李世民就说大丈夫交往应该交心，不应该猜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会听信那些话呀，去杀害忠良。当然希望尉迟将军也要相信我，如果你要离我而去，我李世民绝不拦阻。现在呢，我送你这些金银财宝，表示我想和你长久共事。尉迟敬德呢，也当即表态，我绝对不反叛主公您。您往后面历史当中去查找一下尉迟敬德这个人，对待李世民那真是忠心不二，多次救驾。老话说，计狠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凌烟阁上的24功臣当中，还有尉迟恭这一号呢。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元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圭。

0: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 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
1: 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2: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1: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察，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2: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

0: 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他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他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积极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

0: 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 这是民族团结进步

0: 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
3: 并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6: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 交钱就

0: 不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半个赛，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 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

0: 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
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0: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1: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两枚。

0: 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
1: 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
1: 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5: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

0: 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1: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2: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0: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0: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2: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9: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8: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8: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2: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传信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8: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8: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6: 长征地理名片。
2: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
13: 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8: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8: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
15: 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8: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5: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8: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16: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8: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7: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8: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7: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8: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8: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熟了。
19: 是啊，
8: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20: 喝泉州金怀茶。
8: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 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9: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哦！我说你先去办。

0: 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
2: 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3: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今天早上有一点点下雨啊，温度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朋友们在这个路上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增减一些衣物，然后呢带好自己的一个雨具，不要让自己就是啊感冒了或者着凉啦之类的。那当然我们这个今天是一周的周二啊，再上两天班大家可以休息三天了，然后再上三天班大家可以休息七天了，想想感觉还蛮梦幻的感觉，有第一次有一种就是上了两天班之后就可以休息三天，然后再上三天班再休息七天，好像赚了的感觉呢。

好，与此之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秋天要贴秋膘了嘛，很多朋友就会说，哎，那我又要开始重新去运动啊之类的了。就是我很想跟大家来说啊，运动这个东西呢还是需要就是注意一下的。就有的朋友减肥或者说自己运动减肥减出了一种虚弱感，可能你减的是你的这个你的肌肉，而不是你减的这个就是脂肪哦。有朋友都觉得说，哎，我好不容易体重掉了5-6斤了，怎么爬楼梯2层我都觉得累，瘦了但感觉胳膊没劲儿了。如果你在减重这个路上遇到了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不只是没有适应，而是你的肌肉在悄悄地溜走。不要觉得肌肉流失是很小的事儿哈，就只是说，哎，我只是力气小了嘛，不说，它的影响可不小。比如说，走路爬楼，没有力气，容易累，代谢变慢了，然后呢，就是吃一点就容易胖回去。血糖调节变差了，炎症风险升高了，长期下来呢，还有可能会影响免疫力和整体的这个健康。肌肉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发动机，免疫小卫士啊。真正成功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肪保存肌肉，也就是说瘦得好看也瘦得有劲儿，代谢呢比较稳，这个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减肥的一个好的方式。那怎么样去做这个减肥呢？首先就是你的肌肉代谢有节律，营养呢也要跟上，不能光靠

节食这种减肥方法，就是保护肌肉呢需要足够的营养，三餐的营养供给要契合肌肉的代谢规律。比如说肌少症的核心诱因是肌肉代谢所需的关键营养供应不足，配比失衡或者是吸收利用障碍。那关键营养不是说只有蛋白质，而是精准能激活蛋白的这个就是通路，抑制分解通路的这个营养组合。其中呢，肌蛋白合成的原料就是氨基酸，哎，尤其是必需氨基酸，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需要从食物里摄取，比如说鸡蛋啊、奶制品啊、水产品啊、禽肉啊、瘦肉啊、豆制品啊等等。必需氨基酸当中呢，亮氨酸又是启动肌蛋白的开关，主要来自于鸡胸肉、哎、牛肉、猪肉、鸡肉、鲈鱼、金枪鱼、虾等等。此外维 D 也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晒太阳，就是日晒之后其实可以皮肤合成维 D、或者你就吃一些深海鱼的一些动物肝脏等等的也是可以的。因此呢，三餐均匀的摄入一些营养物质是可以帮助我们增长这个肌肉的啊。我们接下时间呢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国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营养转变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比赛赛程。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当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入资讯方面的内容，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等行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月饼专项抽查检查，抽查检查结果为合格率是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唐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针对总台报道河北清河、浙江等部分地方商家将绵羊毛甚至是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组织开展核查整改。20号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好，最后关注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20时到22号20时，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南南部、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像重庆东南部等局地有暴雨。下午休息，稍后时间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岷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

0: 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4: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5: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4: 你少拿这些法律你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哎呦，宪法，哎呦，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就把我气死的。哎呦，
6: 哎哎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5: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4: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
6: 嗯，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4: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1: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7: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8: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9: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0: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News
12: 刷新资讯
13: News
12: 新资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